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再次的问候大家。在八点的整点报时之前，我们正在和大家分享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生活理念哈。简单的再为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呢在和大家说的就是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啊，很多人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睡眠的质量不太好，或者说翻来覆去你睡不着，经常的会失眠。那很多人呢会把这种失眠归结为自己可能是不是在这段时间生活压力太大了，或者说哎呦是不是最近的心情不太好，或者说事物比较繁杂，所以导致呢想的太多，这脑子一到晚上呀就特别的清醒。其实呢不是，我们跟大家说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藏着一个睡眠开关，那就是肠道。为什么说肠道是睡眠开关呢？因为肠道里面有一种关键的助眠菌，如果这种助眠菌不足的话，就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简单来说，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过程啊，有一种菌群的需要的营养素叫做丁酸盐，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呢，这些有益的菌群，它们需要吃饭。他们吃什么呢？他们要吃一些粗粮或者是谷物，吃饱了之后他们会产生出一种菌群，这个菌群呢就叫做丁酸盐。然后呢他们把产生出来的这个宝贵的物质去精准的发送到大脑。怎么发送？通过血液循环的方式啊，发送到大脑之后呢，会告诉大脑里面保持清醒的一种东西，叫做食欲素神经元，告诉他们你们可以暂时的休息了，现在需要休息睡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正常的去睡觉。但是当你的肠道里面没有办法产生有益的物质，就是这种丁酸盐的话，那么自然你可能就会休息不好。怎么样能够保证自己每天有一个充足而且质量高的睡眠呢？要做到八件小事，每个小事都很容易做，只要你坚持就没有问题。所以在八点的报时之前，我们和大家分享了生活中可以做到的八件小事。第一件事就是吃，多吃一些粗粮，就是主食方面啊，吃的粗一些，像这个燕麦呀、糙米呀，包括豆类呀，都是含有非常多种的膳食纤维的。那么这个膳食纤维呢，就是我们肠道里面这些有益的菌群需要吃的东西，喂养丁酸盐菌最佳的东西，就是多吃一些粗粮，第一件小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介绍其他的七件小事。还是吃哈，说过了粗粮，那么这是主食嘛，对吧？再来说一说，除了主食以外，很多人会讲求这个饮食的搭配嘛，就是什么都要有，然后怎么样的搭配起来更健康，怎么样搭配起来能够更保持体型啊，或者说更减重等等等等，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果蔬类，在果蔬类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建议大家吃的多姿多彩一点，就是多种颜色啊，颜色越丰富，它能够越来补充所谓的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同样含有富含多种的可溶性的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并且呢在这些多彩的水果之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这些东西对我们的肠胃来说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消化功能的不同来去搭配，每天食用不同颜色的水果或者蔬菜，最好保持在两份到四份，也就是说最好吃两到四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那每份呢基本上量哈在100克左右就可以，水果也好或者说是蔬菜也好，尽量的保持在两到四份之间。当然如果你要想做的更为精准或者说更为全面的话，我们还有一个精细版，那就是每天吃2到4种不同颜色的水果，吃3到5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尽量都控制在100克左右就可以，就足够了啊。如果说你达不到这么多种这么丰富多彩，那么就保证中间值2到4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一样也可以来给我们的人体，给我们的肠胃提供更多的矿物质维生素，关键是富含多种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

接下来说过了主食，说过了蔬菜水果，那么接下来呢，就是给我们的肠道啊更多的修复的时间和补充的时间。怎么来补充呢？当然就是益生菌。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人很顾及自己的肠道健康的，益生菌现在的这种说法提法也越来越多，大家可能在饮食方面呀，或者说这个营养方面摄入的过程之中，也非常在意益生菌这个词汇和这个功能性哈。像一些优质的酸奶，包括乳酪，我们生活之中常见的啊，都是非常好的发酵过的，这个益生菌都是很容易买得到的，也是很多人喜欢吃的。那其实呢，我们更建议的是大家吃一些自然发酵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发酵过程之中没有更多或者说是过分的添加剂的，这样的话呢，它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得更好，而且在吸收的过程之中也更容易达到效果。在这儿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盲点，或者说更正一个知识盲点啊，自然发酵的腌菜，注意是自然发酵的腌菜，其实在这个腌菜里面也会有相关的益生菌，这种发酵也是健康的，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想到哈？自然发酵呢，在生活之中很多人可能都会去做，尤其是你看现在天气逐渐暖和了，很多人会在家做一些泡菜，是吧？自然发酵，我们有没有往这个泡菜的这个所谓的叫水里面或者说是汁料里面添加更多的其他的一些物质，所以呢它属于纯天然的健康的。那像这样自然发酵的一些腌菜呢，它们都属于优质的可以给人体补充益生菌的食物，建议大家可以适量的食用。说过了补充之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修复哈，修复怎么来讲呢？其实就是睡眠。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之中，在休息的过程之中，其实呢，就是给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功能和机关来更多的修复的时间。夜间其实是肠胃功能恢复的最佳的黄金时段。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每天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少于7个小时。睡眠不足就有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胃肠功能有所变化，比如说胃肠激素的变化。这个胃肠激素一旦变化，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食欲和消化能力。好，说了给休息的时间，也说了如何来补充一些益生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第五点，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啊尽量的动起来，动一点儿，不用特别动，动的大量哈。如果你说你每天特别忙，或者说你确实不是一个善于运动的人，那我们动一点儿可不可以呢？所以这些小事儿都非常的容易，睡眠足一点儿，营养多一点儿，发酵类的食物稍微多吃一点儿，果蔬类的食物呢吃的多姿多彩一点儿，主食类的食物呢吃的粗一点儿，都是一点一点的，就可以保证我们身体里面的睡眠开关可以正常的开启或者关闭。怎么叫身体动一点呢？像快走、慢跑、游泳，这些有氧运动，它其实都是可以非常好的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来增强我们肌肉的张力，同时对于肠胃的健康自然就来起到了有益的帮助。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每周，说的是每周哈，每周如果你有时间，身体也能达得到这种标准的话，进行3到5次的有氧运动，每次的时间呢在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如果你跑不动，如果你游泳没有条件，或者说不会游泳的话，那么你可以快走，对不对？每天拿出午饭过后呀，或者说晚饭过后的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进行快走，非常棒。接下来就是要断，我们给自己的身体做了很多的补充，有很多的休息和运动的时间，当然还要了断一些东西。断什么呢？断久坐。大连大学附属新华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赵长林在医脉通

刊文介绍说，长时间的坐着，就是我们所谓的久坐啊，久坐不动会影响肠道血液的循环，使肠道处在一个供血不足和缺血以及缺氧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缺血和缺氧的微循环的环境里面呢，对于某些有益的益生菌它的生存是非常不利的。简单来讲，就是你长期久坐，那么这个肠胃的功能呢，它的运转就不是很好，因为它们没有办法更好的去运动，没有空间，没有环境。那么长期以来呢，你的肠道就会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啊，供血不足和缺氧的状态。那么既然缺氧和缺血了，那你想有益菌它怎么能够去更好的生存呢？同时久坐之后呢，为这个有害的菌群却提供了生长的机会。所以说久坐不动，它会影响到我们肠壁肌肉节律性的收缩和松弛，使得我们肠蠕动的功能慢慢的就减弱了，进而就会影响食物在肠道中的运动、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就会容易引发便秘和肠道菌群的失调。所以在生活之中，如果你不爱运动，也建议大家不要久坐。

第七点，喝水足一点，这个说起来就简单了，是吧？肠道如果缺水的话，那自然出现的问题就非常多。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最常听说的或者说最常见的，比如说长期缺水可能会导致你的大便干结，增加排便的困难。一般的正常人，我们建议啊，成年人每天饮水应该是在 1.5升到 1.7 升，注意 1.5到 1.7 升，这个量你看你能不能达得到。还有就是早晨起来的时候空腹喝一杯温水是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方式。为什么说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空水呢？这样的话可以促进肠胃道的蠕动，运动之后或者说出汗较多的时候也要额外的去给我们的身体补充一些水分。建议大家随身携带一小瓶水，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小口的进行补水，特别是天气越来越热了。还有就是在这个假期当口，各位出行的几率非常大，所以缺水的几率也就自然提高了。注意哈，我们说的喝水就是喝白水。最后一点就是心情方面，说了吃喝和休息，那么之后就是心情了。心情要尽量的松一点，所谓的松一点呢，就是放松心情嘛，对吧？肠道是人体的第二个大脑，如果说你过度的焦虑或者说过度的紧张的话，其实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当你过度焦虑和过度紧张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你的消化功能出现异常，破坏你的肠道菌群，甚至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有这种呕吐感，或者说一两天不吃饭都没有这种饥饿感，是吧？所以这就是你的肠胃道的功能哈，出现了一些紊乱的状况和异常的状况，不要过度的紧张和过度的焦虑啊。那么怎么样来解决呢？当你自己觉得自己的压力过大的时候，或者说当你觉得你自己开始焦虑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尝试着做一些深呼吸，或者说尽量的去听一些舒缓的音乐。当然你如果你有倾诉的渠道那是更好的，比如说和家人呀和朋友呀去聊聊天儿，倾诉一下自己的心事或者是压力的这个来源源头是什么，是吧？很好的卸掉自己的心理负担，心情呢自然也就舒畅起来了。心情如果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舒畅的平稳的状态，那么你的肠道自然也就相对来说更安稳一些。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的身体里的睡眠开关肠道，如何能够让肠道保持得更健康呢？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分享完了之后总结一下，我们还是用生活中的八件小事都做一点儿，就能够变得非常之好，这个开关就能够保证正常工作。主食方面粗一点，果蔬方面采一点，饮食的过程之中酵一点，这个酵就是发酵食品哈，所谓的益生菌。还有睡眠方面足一点，身体整

体方面动一点，久坐要断一点，喝水方面呢要足一点，心情方面要松一点。做好这八件小事，相信各位肠道功能正常，睡眠开关自然优秀。

时间走到8:24的时候，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实时的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当前呢，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已经回升到了13摄氏度，空气质量仍然处在优级。室外的风力目前是3级左右，但是天气预报显示哈，今天白天的阵风呢可能会达到5到6级，全天的风力在4到5级左右，以西南风为主。今天白天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1摄氏度，到了夜间最低的温度呢会维持在12摄氏度。今天的天气是晴转阴的天气，到了夜间呢会阴转晴，明天开始天空会彻底放晴，而且温度呢也会逐步的回升。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4度，到了后天也就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气温会回升到26摄氏度。所以好天气，希望各位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路况方面，目前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导致了 S1 金济高速在驶往济州方向 K57 处占用了超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们，请您注意出行安全，并且呢在途经此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放慢车速，遵守交通规则。时间的关系，今天早间的五一特别节目要暂时的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陪伴的同时呢，也希望您在稍后的时间10点到12点30分继续留意收听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3: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2: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3: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2: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3: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4: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5: 广播剧场，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7: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9: 我这个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还能听戏曲，终身免费下载，随时可以上网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10: 才398块钱，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听众朋友们，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9: 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0-9427。
1: 杨林在酒席宴上把姑娘张子燕许配秦琼为妻，秦琼马上站起身来表示不同意。秦琼的理由是呢，一个是我已经有妻室了，而且还有儿女，再一个我年龄比张子燕大得太多。秦琼一说这个话，杨林说了，男子汉大丈夫一妻二妾，这是常有的事儿，我就定了，就把他许配你为妻了。这老爷子还挺专政，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了。秦琼心里边觉得很不是滋味，秦琼说，人家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怎么能会给我做妾呢？啊，所以秦琼还想要据理力争。秦琼说，父王，这紫燕姑娘年纪轻轻，不好给我做妾小啊。杨林听到这里笑，哈哈，叔宝，你给我做好喽，听父王跟你说，我把紫燕许配给你为妻，并不是做妾呀，你知道吗？这也是你的妻子。山东济南，你有妻子，你有儿女，同时你还有老母亲，你叔宝不能常年在我这里吧？一定的时间你要回山东济南，在你母亲的堂前尽孝啊，说你要到那里去呢，有你的妻子和儿女在那里，可是你回到孤王我这里呢，你就成了空身一人了。所以孤王，今天我把紫燕许配你为妻，是在我的跟前给你建立一个家，让紫燕陪伴你在我这里住下，你走之后呢，紫燕也在这里，你回来这就是你的家小。如果将来紫燕再给你生个孩子，那么这就是我的孙子了，老夫晚年也要享受享受这子孙的天伦之乐呀。啊，这杨林想挺好，给秦琼啊在这再安一家，另找一个，这还不是妾，两位同等，俩媳妇儿。秦琼听到这里还想要辩驳，正在琢磨词儿的时候，杨林就问张子燕了，子燕，孤王刚才所说你都听清楚了吗？张子燕点了点头，我听清了。子燕呐，这件事情愿不愿意还得你点头说了算呐。孤王要把你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你心下如何呀？嗯，张子燕这脸红的说不上话来了。杨林说，子燕，你要愿意点点头，不愿意就摇摇头。别看叔宝他不愿意，我可以说他，你要不愿意，孤王就不能说你了。你和他不一样啊，老百姓俗话有云，捆绑不是夫妻，你愿不愿意呢？杨林一说这句话，张子燕这姑娘就点了点头，姑娘这一点头，杨林乐了，哈哈哈哈，好聪明的女儿，来，大家举起碗来，共同庆贺十三太保和紫燕的婚姻。一说这句话，那十二家太保在旁边心里边觉得酸溜溜的。十二家太保心想，我们认干爹认了这么多年了，这老头子也没想起来给我们哪个再来一个，啊！今天你说说，他给这十三太保在他跟前还安一家，让他两头住着，将来再生一孩子是他孙子，我们这十二个怎么回事啊？啊！哎呀，这十二个太保，其中有的人心里想啊，刚才跳舞的这十八个美女，去了张子燕还十七个呢，那十七个我们一看长得也都不错，哪个比我们家的媳妇都漂亮？老爷子，你要讲究道理讲究平衡的话，哪怕一人给我们背一个呢，是吧，我们也不嫌弃，你说就给这么一个取这么一个最漂亮的，让我们这十二个干看着，这您可是有点偏心。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那么琢磨着，但是谁也不敢在嘴里说，都知道老爷子这脾气不好，所以举起酒碗来一同庆贺，饮酒已毕，又都落座了。杨林今儿个兴致颇高，是左一碗右一碗，张子燕站起来给父王敬酒，秦琼又敬酒， 十二家太保也给王爷。

0: 敬酒，上官迪也敬酒。
1: 老头这酒啊，今儿个喝的可有点过量，有点多。平素当中，杨林的好酒量，喝酒的时候从来没醉过。今儿个这酒，他喝了两气儿，有点醉了。但是杨林有这么一个特点，醉了心里也明白。平素当中有时候他喝醉了，他最后所说的话，醒酒之后都还记得，不像有的人，酒后失态，酒后吐真言，醒了之后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不行。人家杨林不是那种人，所以杨林今天这个酒喝的有点多了，有点醉了。上官迪也看出来了，王爷，今儿个这酒您可没少喝。国王今天高兴。子燕，你应该喝杯酒啊。张子燕说，父王，我不会喝酒，我一喝了酒我就晕倒了。那好吧，就不勉强你了，今天父王在这儿喝醉了。上官迪，你召回着手下从人在这儿伺候着孤王啊。子燕呢，你就在旁边那个侧室里间屋里，你在那里休息。孤王啊，就在这边里间屋里休息。现在孤王还并没有困意啊，要按照我的酒量，我可以再喝几碗。上官帝一听，是是，王爷您的海量我都知道。旁边大太保徐芳就说了，父王，您不是每天都要安排人去巡营料哨吗？城外30000军兵还在那驻扎着，今晚上谁去巡营啊？这个命令您还没下呢。是今天晚上巡营料哨之人吗？我看这杨王把话刚说到这儿，秦琼主动站起来了，父王，今天晚上还跟我去巡营料哨吧。叔宝，你去巡营？对呀，大家一路之上都比较辛苦了，十二位哥哥一路之上他们都比较劳累，巡营料哨这个差事还是交给我吧。好一个秦叔宝啊。好，既然如此，那今天晚上就你去巡营料哨。秦琼说，父王，我酒也喝足了，饭也吃饱了，那么我就去巡营料哨了。去吧去吧。秦琼站起来往外走，去巡营料哨去了。为什么？秦琼心里明白，这老爷子对自己特偏向，刚才把张子燕许配给我了，他从十二家太保那面部表情上都看出来了，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不是滋味。今天晚上巡营料哨，这苦活这累活我来吧，平衡平衡他们的心态。所以秦琼站起身来往外走了。这十二家太保一看到时候了，也各自告退，都住在越王杨素府里边，各有自己的房间，他们全都去了。十二家太保撤了，屋子里边就剩了上官迪，还有张子燕，再就是靠山王杨林。屋子门口呢，站着有杨林的禁卫人员。上官帝在旁边瞧了瞧杨林，王爷，您觉得怎么样？靠山王杨林这阵脑袋有点发晕，所以他用这个手支着这个太阳穴，胳膊肘往桌子面这么一撑，这叫屈肱而枕之。杨林跟上官帝就说，上官帝呀，孤王今天这酒喝得很好，孤王心里很高兴。我在这里先坐一会儿。上官帝说，王爷，您上屋里边歇着吧，躺下吧。用不着用不着，待一会儿我要喝点茶，喝完了茶我再睡觉那也不迟。这王爷把话说到这儿，他屈肱而枕着在桌子这儿就在这冲盹儿。上官迪呢在旁边瞧着，上官迪正在瞧着的功夫，外边匆匆忙忙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进来之后，上官迪一看是向王爷禀示的。上官迪一拦他，嘘，什么事？外边山东来了加急的折本，说要立即呈现给王爷，片刻不可停留。是吗？上官迪说，我去看看。上官迪急急忙忙就出来，出来越王杨素府一看，府门外边果然有一匹快马，这马跑得浑身都是汗了，马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山东济南府济南帅唐弼派来的送公文的。这个人双手捧

上官迪给他签的字，就说把这文字他给收了，文件他收了，是上官迪的名字，所以这个人才领着这个回件回去了。上官迪把这公文双手托着就来到了杨王的这个屋子。这桌子上边，首先人已经把杯盘碗盏都给撤下去了，桌子擦抹干净了，桌子案头呢长着灯，那面是令箭架，还有杨林办公的笔墨纸张都在那放着。杨林呢这只手拄着太阳穴还在这冲嘴呢。上官迪不知道济南帅唐弼送来的是什么加急公文，他自己又不敢先打开，必须得杨王打开之后他才能知道这公文的内容是什么。上官迪忽然心里想，济南府唐弼来的公文什么事儿呢？济南可是秦二哥的老家呀，啊，他们老家出什么事儿了？所以上官迪进来之后，把这公文往桌子这儿一放，放到桌子这儿了。杨林的手拄着太阳穴，正冲盹儿。上官迪低低的声音跟杨林就说：“王爷，王爷，济南府送来加急公文了。”上官迪这话一说，这杨林呐。反应非常快，马上把眼睛睁开了。嗯，什么？哪里来的加急公文？济南府的，唐弼送来的，说必须让您马上观看。哦，杨林强把眼睛睁开了，把这眼睛揉了揉，老头子把这公文马上就打开了。打开这公文拿出来一看，这上面就是唐弼给杨林写的，向杨林汇报，山东济南府发生了火烧官粮、杀官造反、劫楼反狱一个大案，查明贾家楼上有36友结拜为盟，这36个人就是制造这个事件造反的头子，而其中这36人的人名当中，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请王爷定夺，同志，这公文里边后边还写上了，我现在已经把秦琼的家小捉拿到案，打入木笼，借往长安，此事倒在王爷驾前，请王爷处置。这公文就是这么写的，尤其这公文里边列的是36友的盟单这名字。王爷看完这公文，一看这36友的名字，第二个就是秦琼、秦叔宝。嗯，杨林哼了一声，老头一伸手又到桌子上就把这毛笔拿起来，在那砚台里边把早已研好的墨在那告了告，在这个秦琼、秦叔宝这个名字下边他画了一道秦琼、秦叔宝。哼，哎呀，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胡里八肚的他就说了这么两句话。秦琼、秦叔宝真是气死孤王了，这帮人都该杀。他说这两句话，上官迪在远处站着，上官迪听见了，张子燕在里间屋，张子燕也听到了。上官迪一听，什么秦琼、秦叔宝都该杀？上官迪呢没敢细问。杨林一抬头看了一眼上官迪，上官迪吓得迈步就出去了。上官迪出去站在外边自己犯寻思，上官迪想，这公文是什么事儿啊？怎么秦琼、秦叔宝啊都该杀？那公文里边写的什么呀？我怎么能想办法知道？可是杨王正在看公文，我作为中军官，该不该我知道？王爷没说话，我不敢上跟前去呀。所以上官迪在院子里边站着。杨林呢，说完这两句话之后，手拄着太阳穴，他在桌子这儿啊，他又在这冲上盹儿了，冲着冲着盹儿，这个困意更浓了，他趴到桌子上了。杨林趴到桌子上，他睡着了。杨林这一睡着了。里间屋里边的姑娘

张子燕刚才听到外间屋上官邸给送公文，又听到杨林阅读完了公文，说了一句“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这姑娘心里边就画了一魂儿。杨林已经把这张子燕许配给秦叔宝为妻了，在那个封建社会，这要许配她为妻了，两人这就等于夫妻一样，一言定夺。更何况说这话的人是杨林呐。姑娘张子燕心里想，怎么的了？十三太保有什么事儿了？这就叫事不关亲，关亲则乱。张子燕轻轻地由打这里间屋就走出来了，走出来一看，杨林趴到桌子上睡着了，睡实了。这姑娘张子燕就走到了他的这桌案的跟前，在桌案跟前一看，这上面是一条公文，山东济南帅唐弼送来的公文。姑娘那是识文断字的人，而且能作诗能写赋啊，这个公文那一看就明白了。姑娘看完这公文，心中咯噔一下子，哎呀，怎么着，山东杀官造反，火烧官粮，劫牢反狱，大闹济南，36个人里边这十三太保排行在二，有他的名字。尤其是他看见杨林在那秦琼秦叔宝下边拿着毛笔画了一道杠，又想起刚才杨林说那话，秦琼秦叔宝，气死我了，这帮人都该杀。姑娘心想，说谁都该杀呀，这分明是说的十三太保秦琼该杀呀。十三太保，你跟这些造反反隋的人拜了把兄弟了吗？不管是怎么回事啊，现在你要大祸临头了。张子燕从刚才在酒席宴上跟秦琼秦叔宝短暂的接触当中，他只管感觉这十三太保是个好人，更何况杨芒对他又有一番介绍，再加上把他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张子燕心里想，既然是已经把我许配给十三太保为妻，那么我就是秦琼的人了。我刚刚是秦琼的人了，可是秦琼现在就面临着灭顶之灾，他怎么跟反叛成了把兄弟了？王爷有这话，这伙人都该杀，当然要包括秦琼在内。张子燕心想，秦琼啊，你不能再在这儿待着了，你应该快点逃活命啊，你快走吧，恐怕你还不知道呢。这姑娘此时此刻心绪非常烦乱，张子燕想，她要逃跑，要逃跑的话得过潼关，要过潼关的话得有王爷的令箭，没有王爷的令箭她过不了潼关呐。张子燕一瞧，王爷的那个公案上边就摆着令箭架，那上面插着12支金皮大令。张子燕心想，莫不如今天晚上我盗取一支令箭送给十三太保，让他快点逃走吧。张子燕想到这里，转身进了李江屋了。张子燕心想，我要出去拿这令箭送给秦琼，秦琼现在到城外边去巡营廖少去了，巡营廖少在什么位置，在哪个方向，我一概不知，那么我转悠着找他，如果这一身女儿装会引起别人的注目啊，我怎么办呢？最好我换上男人的衣服。他发现这屋子里边啊，地下有一大躺柜，他把这大躺柜就打开了，这躺柜里边还真是男人的衣服。姑娘张子燕就把男人的衣服拿出来穿上了，里边还有男人的鞋，他拿出来也穿上了。令他奇怪不解的是，这些男人的衣服他穿上之后非常可体，非常合适，还有男人的帽子他拿过来了一戴也挺合适，这是怎么回事呢？咱说了，这是越王杨素府，这个越王杨素是个酒色之徒，越王杨素带领着隋军到外边去征剿去，出征之时他离不开女人，
那么军营之内带着一帮

女的那不好说，这越王杨素就想一主意，让这些女的都穿着男的衣服，给女的做的这个男的衣服都是定做的，按着尺寸来的。跟着杨素一走，白天军营之中的士兵，到了晚上，把男人的士兵服装一脱，换上歌舞服装，给他弹唱歌舞，哪回走都带着几十个女人，都穿着男人的服装。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知道的就假装没看着。但是越王杨素这个事儿呢，他的贴己亲信人都知道。张子燕没想到这个柜里边放的就都是女扮男装穿的那衣服，所以张子燕今儿穿着衣裳很合适。张子燕换上这男人的衣服之后，由打这里间屋又出来了，悄悄地来到杨王的桌案跟前。靠山王杨林趴在桌子上已经睡实了，鼻子里边轻轻地打着呼噜。张子燕轻轻地叫了一声：“父王，您上屋里睡吧。”杨林不答应，张子燕这才来到公案前，伸手就抽出了一只金皮大令。抽出一只大令，他就别在自己的领口后面。张子燕高抬脚轻落步，由打杨王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他走出来之后，这上官迪还在院子里边站着呢。上官迪要等着这杨王看的公文是个什么内容，他想要窥探窥探。一看从杨王的屋子里边走出一个男的来，是一个兵士，往外边大摇大摆的出去了。上官迪奇怪呀，哎，刚才这屋子里边没有男的，就有一个张子燕呢，怎么出来男的了？上官迪转身就进来了，进到屋子里边再找张子燕没了。一看桌子上边摊摆着公文，一看这个公文的内容，秦琼是反叛罪犯的第二名。上官迪心想，这肯定是杨王让张子燕女扮男装，手持令箭调秦二哥回来，又斩杀于他。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a.m.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资讯与声音同步，
2: 关爱与时间同步，
1: 沟通与心灵同步，
2: 听觉与流行同步。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2: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手机店来了大生意，没想到竟然是套路。近期我是一些手机店接到了大生意，对方出手阔绰，一次买进十余台价值万元的高档手机，总价十余万元。当店家开开心心收钱的时候，却被公安机关告知收到的是赃款，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骗子让受害人把钱打到商家的账户里，然后以倒卖手机的形式把赃款洗白变现。那么如何识别这类骗术呢？他们订货量大，喜欢购买高价值的商品，比如黄金、珠宝、手机等。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些能加藏现金的礼品也是骗子关注的重点，比方说情人节加藏大笔现金的花束，生日加藏大笔现金的蛋糕等。遇到疑似情况的要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避免上当受骗。
1: 民间唱响劳动日，
2: 暖风喜迎假期时，
1: 电波飞扬旋律起，
2: 调频速递路况知，
1: 滨城声声传心意，
2: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2: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收集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五一假期快乐。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节期间为各位准备的五一特别节目，欢迎您的准时关注。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在这儿问候大家。除了祝愿大家节日快乐之外呢，也希望各位在节日的快乐、忙碌、充实而又非常逍遥自在的生活之中，能够始终有电波相伴。100.1在节日期间，在全天的不同时段为大家准备了五一特别节目。那所有的编播人员呢，将会以大轮班的方式陪伴着大家，在电波之中欢欢喜喜地度过这个五一假期的五天时光。那每天的直播时段呢，是在早间的7点到8点半，上午的10点到12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和傍晚的5点到6点半。在直播时段有及时的路况信息，有及时的天气汇总，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欢歌笑语等待着和大家共同分享。一手的资讯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希望各位在关注节目的时候能够放松您假日忙碌烦躁焦急的心情状态，然后呢给您快乐的假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首先来和各位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状况。当前滨海地区的室外温度是15摄氏度，相对的湿度是36%。目前的室外的风力在4级左右，以西风为主，空气质量处在优级。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呢是阴转晴的天气。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会攀升到21摄氏度，最低的温度在夜晚会维持在12度的样子。昨天的风雨可能让大家又感受到了一点

点的凉意哈，但是今天早晨起来呢，阳光非常之明媚，非常之灿烂的时候，你又好像回到了夏天。而且今天这种天气呢，可能更适合出游，更适合游玩。不过要提示大家，风力稍微有点大，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各位在外出的时候，除了要注意安全，注意防风之外，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今天早间我们的天气预报也为大家做以介绍和分享了。从明天开始呢，天津的整体天气以晴天为主，明天后天两天的假期生活到了假期尾声的时候呢，都是以晴天为主的时候，气温也会慢慢的回升，到了5号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6度，别以为天气就一路向好了。最新的消息哈，各位千万不要大意，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那天津今天还会有雨出现。所以当昨天的这场风雨过后，你打算去刷车的话，或者你想洗洗爱车的话，现在可以重新考虑一下了。那我们根据天津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来看，预计今天白天天津市的整体天气啊，上午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受弱切变的影响，到了午后和傍晚的时候呢，天津的天气将会转阴，以阴天为主，那有分散性的阵雨出现，雨量的级别呢大概是在小雨的级别，局地还会伴有弱雷电和短时大风。所以今天起个大早已经把车洗完了的朋友们，接下来你应该考虑的是，今天午后和傍晚的时候，把您刚刚洗干净的爱车藏在什么地方。好的，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导致了 S1 津冀高速驶往济州方向在 K55 处是占用了行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们啊，一到节假日呢，这个津冀高速相对来说就非常之繁忙啊，所以呢出现剐蹭啊、交通事故呀、也可能成为了家常便饭。那么大家在这条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第一，保持好车距，遵守交通规则；第二，一定要实时关注路况的最新动态。如果遇到了这样的交通事故的话，请大家及时避让绕行，或者提前做路线的新规划。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导致 S6 金沧高速进境收费站入口目前有压车的情况。还有呢，因为我市境内的交通管制，导致了 G0111 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简河北收费站和南港收费站的入口目前是限行黄牌货车的。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4: 你爱明星吗？
5: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0: 切。
1: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2: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3: 云间畅想劳动日，
4: 暖风喜迎假期时，
3: 电波飞扬旋律起，
4: 调频速递路况知，
3: 槟城声声传心意，
4: 街景暖暖寄温情，
3: 电波相伴时时喜，
4: 五一畅游步步轻，
3: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假日风光无限好，出游正当时。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假期期间准备的假期特别节目，陪伴着各位在滨城尽情出游，赏美景，品文化，享休闲。今年的五一假期呢，滨城也为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假期文娱活动，我们来和大家逐一的关注一下啊。昨天如果说滨城什么活动最热闹的话，相信很多人一定会把目光聚集在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的开唱活动上。昨天中午，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在滨海新区东江亲海音乐广场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朋友们可以说是齐聚于此地。第一天的演出呢，凭借着强劲的阵容和高涨的现场氛围，迅速的就在现场点燃了整个音乐节奏的一个热度。当然，昨天的傍晚哈，风和雨的到来给很多人带来了一点点的担忧，这音乐节会不会如此之热烈的持续下去呢？想告诉大家的答案是没问题，肯定的。通过一组组的照片和一组组的视频，包括新闻报道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雨水到来，包括风力加大，但是呢，并不影响现场的朋友们在音乐节里面的这种热度和现场的氛围感。大家穿着雨衣，在雨中挥舞着荧光棒，跟着音乐节奏舞动着自己的身体和手臂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如果你没到现场，只是看图片，只是看视频，也会身临其境。

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样的活动等待着大家在这个五一去尽情的享受。近日第五届天津长芦海盐文化嘉年华在天津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启幕了，鼓声激荡，飞叉翻飞，极具张力的飞移表演点燃现场的氛围，也拉开了这场融合产业文化与消费的新型文旅活动的序幕。那么和往届相比较而言，今年的嘉年华呀更强调的是沉浸感和参与感。舞台上原创歌舞剧盐，还有朗诵以及非遗节目等等等等都轮番上演，将千年盐业历史从书本之中直接搬到了现场的实景上。观众不仅能够在现场感受到盐工劳作的艰辛，也可以感受到炉台玉砂供盐背后的匠心传承。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到滨海科技馆。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期间哈，滨海科技馆呢重磅推出了科技狂欢嘉年华的系列活动。这个活动呢是集打卡集章，还有科学展演以及互动体验，包括科普探秘于一体，为所有的游客朋友们打造沉浸式、趣味化以及互动性非常强的假日科普新场景，让科技的魅力来点亮我们的假日生活。这一次的嘉年华活动呢，可以说是围绕着互动参与、科普展示、亲子娱乐三大核心，推出了六个特色的板块，覆盖全馆各个楼层。活动的内容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形式非常的新颖，每天多场展演还有互动都会轮番的上演，满足不同年龄段的游客朋友们的参观和体验的需求。那么在活动的过程之中，游客可以凭打卡地图按照指定的

线去完成各种不同的闯关，然后来进行集章，集齐印章就可以来兑换专属的礼品。同时啊，在科技馆的四楼主舞台，每天都会上演四场科学实验秀和小丑泡泡秀，以非常直观和趣味的表现形式来展现科学的原理。现场的互动性很强，观赏性自然也非常之高。二楼到四楼呢，各个展区全天都会安排24场快闪巡游讲解和小型的实验课堂，讲解员可谓是边走边讲，边演边学，让科普知识能够更容易理解，也更加的接地气儿。再来把目光转到中心友好公园，这个五一假期，来自各方的游客朋友们和滨海新区的市民朋友们走进了中心友好公园，在城市的绿意之中享受着轻松的假期生活。如果你在空中俯瞰公园的情景的话，那应该是非常的亮眼，并且非常的自然和接地气儿。一顶顶的帐篷五颜六色，然后人们呢三五成群的，有的在嬉戏打闹，而有的呢却围坐在一起聊天放松，或者说是做着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公园里连片的草坪上支起了各色的帐篷，市民们铺上野餐垫，伴着微风可以在那儿唠闲话唠家常，享受着露营的惬意时光。那在清水广场的音乐喷泉之下呀，更多的是孩子们的笑声和欢呼声，因为他们笑着穿过水幕的那一刻，虽然说自己的衣衫湿了，但是欢喜也就更足更浓了。在儿童乐园里面，滑梯攀爬成为了孩子们最为快乐的一份天地，那笑声和欢呼声自然是此起彼伏的。在湖边码头呢，造型可爱的火烈鸟游船静静地停靠着，他们在等待着游客开启水上之旅。远处复刻的是鱼尾狮雕塑旁，阶梯广场上也满都是休闲的人群。

当然了，我们为大家盘点的这些游玩的地方呢，只是滨海地区文旅五一假期的一角。更多的游玩的景点呢，还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去探访，无论是航母公园、国家海洋馆，还是极地海洋馆，包括很多人可能喜欢去东堤、南堤公园等等等等。哪怕你走在滨海地区的大街小巷，去感受大街小巷的人文气息，可能都会有着不一样的一种感受。特别是到了傍晚时分，去网红打卡的集市，可能更多朋友们可能在那儿会收获到很多的快乐以及饱腹感。

那说到了这么多游玩的地方呢，还有一处要为大家格外的介绍一下。在这个五一期间呀，位于滨海高新区的华科公园已经正式的对外开放了。公园采用的是苏式园林的造景手法，漫步期间景致万千，不宜换景，江南的意趣可以说是尽显眼底，为广大的朋友们来提供一个休闲活动的新场所。这个项目呢是坐落在高新区的华苑科技园，在环外啊科技五路的北侧，天津市2026年20项明星工程之一。项目建设的内容涵盖了假山、廊亭、水系、绿化种植，还有广场园路以及景观照明等多个方面。那么在一片高楼和厂房之间，公园就显得特别的显眼。大片高低起伏的草坪上点缀着树木，开放式的设计，没有围栏，和各种高低错落的这些篱笆以及树木呢，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景象变得更为的显眼和别致。园区与人行道用草坪和细小的白色的石子儿分割开来，最高处还设置了一座造型非常古朴的凉亭，栽种了迎客松。那如果说你是站在路旁来看的话，那望见的应该就是江南苏式园林与工业厂房的一种混搭风格。作为周边地区首个苏式园林风格的突出的公园，那科技公园按照先乔木后灌溉然后再地培的顺序呢，完成了苗木的种植、草坪的铺设，同时还搭配了水生植物，形成层次非常丰富的植物景观。公园在造景上做到了原汁原味的去还原江南园林的一种意趣，以假山为骨，曲水为脉，搭配上亭台水榭、白墙漏窗，再加上曲径通幽的动线，还原苏式园林的不宜景致，可谓是小中见大的一种经典魅力。那对于这些已经建成的市属公园的，比如说像南翠屏公园呀、水上公园呀、水西公园呀等等等等，今年还要进行更多的适老化、适儿化的一些改造，来完善公园的便民服务设施。如果说这个假期真的闲来无事，就想和绿色接近，同时呢正好赶上这样的好天哈，不妨你可以去高新区的华苑科技园刚刚全新对外开放的这个公园感受一下。

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在节目的进程之中，除了有最新的资讯，还有路况，还有天气的信息要及时的和大家做以分享之外呢，当然更多的欢声笑语也会通过一首首的歌曲和一个一个经典的相声小品的片段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要听到的这个小品是相当相当之经典呀，不用我做过多的介绍，小品的名字叫小崔说事儿，在歌曲过后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分享。

0: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是吧？
1: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0: 来了。
1: 您好，大妈。
0: 啊，你好。
1: 你好，大叔。
0: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坐坐坐好
1: 了，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今我今我
2: 好了，
0: 枪疯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1: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0: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1: 行。
0: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1: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0: 好点没？
1: 好多了。
0: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儿，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3: 是啊，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1: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0: 拿礼物，郭姐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十五岁呀？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1: 哎呦，嗯，大妈的月子都出版了。嗯，
0: 看哪页？哎，哪页？嗯，
1: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谢谢。
0: 还有呢？哎，还有呢。
1: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3: 看北面。
1: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3: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0: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嗯，
1: 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0: 是，
1: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3: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0: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1: 是，我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0: 没说你。啊，嗯，
1: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3: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0: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是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3: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1: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0: 绯闻？ 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3: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1: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0: 嗯。
1: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0: 嗯，
1: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0: 给他扣上。
1: 来，戴上。
3: 哎呀，这声音太大了。
0: 叫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1: 哎，
0: 大
1: 妈
0: 啊，
1: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0: 俺们搭专机来的。
1: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0: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所以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哎呀，这个是挺贵。
1: 您这是貂皮？
0: 错，貂绒。
1: 那特别贵吧？
0: 不贵，四万。
1: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1: 不够狠的。那我再问问大叔。
0: 那、嗯、行。
1: 哎，您听听音乐。
0: 问你了。
3: 啊。
0: 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1: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3: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1: 那得多冷啊！
3: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1: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3: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1: 租的
3: 啊？
1: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嗯、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嗯、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3: 明白、嗯、
0: 你问吧，崔。嗯，
1: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1: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1: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1: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1: 哦。
0: 嗯，
1: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1: 哎，
0: 问你，我那书，
1: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你也在现场吗？
3: 没签字售书啊？
1: 没有吗？
3: 全白送的吗？

0: 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来，大妈抱着去给我吧。
2: 智商相当高。
1: 对，
0: 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2: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2: 我这衣服呢？
1: 四十一天租的。
2: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2: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没办法，他那玩意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是，
3: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0: 哎，
1: 你戴上
0: 啊。
1: 你学坏了你呀、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2: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1: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2: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
0: 哎、
2: 摘了吧。咱接着唠。
0: 好。
2: 嗯，
0: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2: 嗯，
0: 怎么了大叔啊？
2: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2: 嗯、
0: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2: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
0: 嗯、
2: 你问我的
0: 行。
2: 嗯，
0: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2: 嗯，
0: 第一章就叫回家。
2: 嗯，
0: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嗯、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2: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3: 老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2: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2: 你听不下去是吧？
1: 能。
2: 那你扣他干啥呀？
1: 胃疼。
2: 哎呀，你们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2: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俺们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八十，我四十。
2: 嗯，都税后。
0: 哦，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2: 都是大中型企业，
1: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2: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1: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一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2: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1: 能憋疯。
2: 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2: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1: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
2: 嗯，
1: 讲一天一宿。
2: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1: 大夫疯了。
2: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1: 崔大夫就疯了。
2: 哪崔大

0: 别扭，
1: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2: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怎么了？
3: 你
2: 怎么？
3: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2: 我不要，都给他。
0: 作家不能要这玩意儿，
3: 才艺表演吗？你看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叫接住呀。嘿，
1: 对，你看看，你看看，啊，
0: 这玩意儿吧，撇出去，接回来
3: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没的，我没带人，
3: 我大妈在呢嘛。
0: 不能唱，
2: 也没人请我呀。
3: 请请。
0: 老口
2: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2: 换衣服。

0: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0: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0: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曾经。
1: 喂，有电话了。
2: 喂，
3: 你猜猜我是谁啦？
2: 骗。
4: 请报案，
5: 买成充值卡了吧？
2: 哼，盗号！
6: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人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0: 现在，
7: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账号已发。
8: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9: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10: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狗东西的当了。
0: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1 AM，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avoid。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云间畅想劳动日，
10: 暖风喜迎假期时。
9: 电波飞扬，旋律起。
10: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亲。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假期快乐，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时间来到11:02的时候，感谢您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滨海之声广播在五一假日期间为您准备的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还是按照惯例哈，这个时段的一开始呢，先来关注天气和路况方面的消息。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是阴转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1摄氏度，今天夜间是晴转阴，最低气温12摄氏度。白天的风力呢在3到4级转4到5级，阵风可能会达到5到6级，以西南风为主。目前室外的温度已经回升到了17摄氏度。此时此刻阳光正好，很多人会认为昨天的一场风雨过后可能会真的今天就是晴空万里了，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啊。根据预报来看呢，最新的预报显示到了今天傍晚的时候依然会有一场阵雨出现，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出行的规划。路况方面，今天是5月3号，已经进入到5天小长假的中段时间了。其实时间过得非常之快，今天过后呢，从明天开始各条高速公路上的车流就会明显的增加。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各条高速的这个路况信息啊，已经能够感受得到好像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加了。最新的路况显示，因为下道压车，所以呢导致了 G0121 京秦高速许家台收费站呢目前是有压车情况的，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好车距啊，注意安全，耐心等待。另外呢就是 S6 金仓高速的金靖收费站的入口压车的情况呢稍有缓解，但是也需要大家稍作耐心等待。另外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了 S1 金济高速驶往济州方向，在 K54 处目前是占用了超车道，在 K24 处目前也占用了超车道。在这条高速上行驶的朋友们，请您注意出行安全，保持车距，一定要平稳驾驶，切勿疲劳驾驶。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除了有及时的讯息和大家分享之外，当然还会有假期的资讯呢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当然欢歌笑语要靠我们的歌曲和我们熟悉的相声小品的段子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有关于酒店的一件事儿。这条新闻呢也是在今天冲上了热搜，同时呢也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转发和关注。实话实说，新闻的主体内容、主干内容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们以前见过，但是呢确实有太多的人不太注意并且愿意这么去做，这个方式非常的错误。所以呢假期的生活更应该要格外关注，因为假期生活嘛，很多人都会出游，出游在外的朋友们呢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会入住酒店的，在酒店里面这相当于就是我们暂时的一个家，对吧？所谓的生活中的吃喝拉撒方方面面，如果说吃达不成的话，基本上住用都是要在这个酒店的房间里面完成的。但是我们要给大家提个醒的是，在您假期生活的过程之中，无论您入住哪一个级别的酒店、民宿或者是宾馆，入住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千万不能挂衣服。很多人希望到达一座新的城市之后，这是自己梦想的目的地，所以呢希望亮丽的出现在每一个想要到达的景点，无论是录视频还是拍照片，都希望自己美美哒。但是呢在美美哒的前提就是要带很多的装备，是吧？鞋呀、衣服呀、化妆品呀、装饰品呀等等等等，防晒品啊等等等等。那到酒店的第一件任务呢，很多人就是打开自己的行李箱，把自己所有的衣物，为了不让它在长时间的行李箱里面变得褶皱，所以呢就会挂在酒店的角角落落。酒店的这个衣柜啊一般可能都不太够用，所以呢就挂的到处都是，但是有一个地方是千万不能挂衣服的。来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是去年的，去年7月份的时候呀，一名旅客入住了贵州贵阳的一家酒店的时候，因为酒店消防喷淋头上悬挂了衣物，导致房间被淹，房间的家具、床垫、墙面等等全部都被水给泡毁了，
最终涉事的这名旅客住个酒店还赔了酒店2000块钱，您看是不是得不偿失？当然这并不是个例啊，在2023年更早的时候，5月份的时候，辽宁大连的一名大学生也是在入住酒店的时候，同样也是在他入住的这个房间里面，在消防喷淋头上挂衣服，然后导致他住的这间房被水给淹了，客房内的电器家具全都被水爆了，最后大学生赔偿了损失费10000多块钱。想想也是啊，很多人住酒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顾虑，比如说你带的衣服太多，衣柜挂不下，或者说你会觉得衣柜里面呢长时间是属于比较阴暗的一个地方，比较潮湿的地方，它可能不通风不透气儿。所以呢，我们喜欢在酒店的房间里面找一些能够见到阳光的，或者说能够通风的地方来挂自己心爱的衣物。如果说你去的这个城市比较炎热，每天都会出汗，然后回去呢把衣服洗完了之后又希望它能够快速晾干，那更需要有阳光和通风了。这个时候很多人一抬头看到的除了房顶的顶灯各种装饰灯之外，那可能就是这个喷淋头了。消防喷淋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喷淋头，发生火灾的时候它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我们给大家分享案例啊，还是案例，今年的4月22号，广西玉林玉州区一家已经关闭歇业的酒店突然之间起火了，浓烟不断从卷帘门缝隙里面开始往外冒。这个时候呢，万幸的就是店铺的顶部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起火之后自动的启动了，非常及时的启动了，将明火给扑灭，所以没有造成特别大的隐患和特别大的这个灾后的损失。在2025年的9月24号，在浙江绍兴的一家公寓里面突然起火了，同样也是这个自动喷水的灭火系统发挥了作用，第一时间把明火扑灭了啊，得以控制了这一场火灾。自动喷水的灭火系统呢，是由消防的水箱、管道、喷头等一些部位组成的，在火灾发生的初期能够有效的控制火势的蔓延，从而大大的来降低因为火灾导致的损失。它通过温度来自行启动，当场所的环境温度达到了预设值的时候，这个喷头的玻璃球就会破裂，然后呢喷水的同时在受到外力的作用下，比如说挤压呀，或者说碰撞啊，这个喷淋头的水呀，它也会破裂的喷出。所以呢，我们在这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别看这小小的一个喷淋头，您觉得好像不会触碰它，我也没有在房间里抽烟，房间的温度也不高，我只是轻轻的特别小心的挂了一个衣架，衣架上有一件衣服而已，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并不是这样。喷淋头的水一旦喷出呢，它是四射型的，喷洒型的哈，像我们经常见到的路面上的洒水车一样，这个水呢是洒开型的，花洒状的。所以说你住的这个酒店的方位空间是有限的，酒店里面的设施相对来说如果照价赔偿的话都是比较昂贵的。所以在假期期间呢，消防部门也再次的提醒广大的朋友们，无论在您入住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宾馆的时候，一定不要图一时方便而做出了糊涂事儿，让自己原本愉快而又轻松或者说梦想着的旅行计划被这个小小的喷淋头毁于一旦。当然喷淋头的作用是预防火灾，将初期的火灾控制住，控制好，甚至是消灭掉，而不是给我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哈。所以呢，让我们一起爱护消防设施，来守护大家的安全防护底线。

0: 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滨海之声广播祝各位五一假期快乐。在五一假期的过程之中呢，希望大家能够在忙碌的游玩的过程之中哈，依然会有电波的陪伴，因为您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了解到及时的天气路况方面的资讯，当然还会有更多的欢声笑语等待着和您的分享。最近这两天很多人可能都关注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呢大概的意思是说，从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使用 ETC 了，凭车牌就可以免上高速。这样的一个消息在网上一传开了之后呢，大家都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呢打算观望一下。如果说不用 ETC 的话，那么五一期间肯定是不受影响的，因为七座及七座以下的小客车通行是免费的。那么过了五一之后，当你再上高速而您的车上又没有 ETC 的话，这个时候怎么样来判定计费的标准，怎么样来计费和缴纳费用呢？哎，这个消息一出啊，在各种车主的群里面是传的是沸沸扬扬，火热的不得了。有网友信以为真，甚至准备要把自己车上的 ETC 给拆了。那么对此啊，专家解释了，及时的做一解释，及时的来辟谣。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呢，其实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的一个片面和不准确的解读。近段时间，交通运输部呢正在江苏等一些部分的省份开展了一个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这个模式采取的是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说是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就全国统一上线了。好，那说到了一个词叫手机加无卡通行试点，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加无卡通行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体验，会取代 ETC 吗？是不是会出现比如说被套牌啊、计费出错或者说不准等一些问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和过去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这样的一个操作不太一样的是，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它依托的是手机提供各种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来记录车辆的信息，实现不用领卡不用还卡直接通行高速。简单的说，就是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然后呢就可以无感通行，车牌识别抬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卡，甚至连手机你都不用碰一下。其实呢，这个我说的这样的一种情景啊，在很多的停车场大家都已经感受过了。因为现在有很多停车场呢，它采用的是ETC 的结算方式，只要你的手机和这个当时的商场小程序绑定之后，登录过自己的信息，然后注册过车牌号，绑定好车牌号，然后和自己的 ETC 座椅连接之后，您在进停车场和出停车场的时候都是可以达到像我刚才说到的一种不取卡不还卡直接连手机都不用碰就可以扣费成功的景象。交通运输部介绍啊，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的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呢已经先行开展了试点，为车主提供初步的无卡通行的体验。那么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的前段引导区，一个车主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之下，很快就完成了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和相关的绑定。随后呢，车主就搭载着记者一同开上了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的时候自动识别，秒级抬杆，车主呢不需要任何额外的多余的一点点的操作就可以行驶在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那么经过20多分钟的行驶，车子来到了出口的收费处。那么在出口闸机面前，车辆依然是无需稳定的完全停车就可以直接通过，车主手机自动缴费，然后高速通行费就这样的被划扣走了。根据介绍，结合车牌技术、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的技术，那么江苏境内的九座以及以下的小型客车是都可以完全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的。目前啊，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的人数已经达到了65万，日均通行量呢突破了2万，车道通行的时间平均减少10秒钟，通行率至少要提高30%。
这样一介绍，很多人又开始有信心了，因为在城际之间也有一些小型的高速，那么这个高速如果用手机加无卡通行的话，可能会给很多人的早晚高峰通行高速相互的闸机提供太多太多的便利了。那么未来将建设无卡便捷通行全国统一服务的入口吗？这个问题可能就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表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将会作为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与长支有效的方法共同来并行，协同来发展，公众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进行选择。另外就是要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的是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也就是说先人工收费车道，后 ETC 车道，先客人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要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之后再逐步的进行拓展，最终呢构建成一个多元化的收费服务的新格局。交通运输部同时也表示，根据试点计划，目前在试点的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到一个高速的公路，并且呢可以在全国各地任意的出口无卡停车支付之后通行，后续还将会根据试点的情况来逐步扩大进行实施的范围。那相关的负责人也介绍啊，说为了解决这个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呢正在加快建设统一的易路畅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的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和支付，那么注册的用户呢直接就可以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为高阶的服务。预计这个易路畅通的平台呢将会在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且会面向全网的用户进行开放，所以说未来啊，车主可以自由的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者任意一个省级平台通行全国的高速公路，来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说了这么多，最关键的一个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就是用户的信息身份，包括用户的这种隐私的信息，包括财产的安全来如何保证，这个一定是大家关注的，对吧？刚才我们在这则新闻的一开始也提到了，对于网友担心的车牌会不会被套用啊，支付账户会不会被泄露啊等等一些数据安全的问题，那相关的负责人说，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和可信存证两个维度来做出行建立完善的防护网，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以及通行数据等一些敏感的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存储，相当于为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呢还将会采用可信存证的一个技术来确保大家通行数据的完整并且不会被篡改，也就相当于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那么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数据的泄露，还有识别身份的仿冒以及降低资金的风险，来保障大家信息安全和切身的利益。所以说当这项业务全国推广的时候，大家无需担忧，可以畅通全国任意一条高速。

时间来到了11:27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留守在 FM100.1 来关注着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实时的路况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因为天津市境内的交通管制目前导致了 G0111 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还有柬河北收费站以及南港收费站的入口目前出现了压车的情况。另外呢，因为天津市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导致了 G25 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在 K1031 处，也就是在芦台收费站到汉沽服务区之间，目前占用了第一行车道，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啊，有一个假期的重要提示给大家，就是秦滨高速出行的重要提示。各位呢，山东前往秦皇岛方向的过境车辆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驶到秦滨高速 K243+434互通的时候呢，直行可以进入到海滨大道，非免费时段下站的时候是要正常收费的。如果享受到五一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的话，那么请在该互通绕行选择秦滨高速的主线行驶，也就是蓝色标线的地方啊，来进行行驶。切记千万不要误入海滨大道，合理的错峰下站，避免产生不必要的通行费用。还有呢，就是要提示大家，同样还是有关于这一条高速的啊，行驶到这个秦滨高速 K179+665互通的时候呢，直行将会进入到海滨大道，非免费时段下站是要正常收费的。那如果说您的车辆也正好是可以享受到五一假期的这样的一个免费通行政策的话，也请您注意一下，请在该互通绕行选择秦滨高速的主线行驶，千万不要误入海滨大道，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费用，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错峰下站。好的，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除了有实时的资讯和大家做以第一时间的分享和交流之外呢，还会有更多的欢声笑语要送给各位。那好听的歌曲是一方面，另外我们曾经熟悉过的经典的相声小品也会在假日版的节目之中再一次出现在电波里面，让您在电波的另外一端听着相声小品的时候，回味曾经你那朗朗的笑声和曾经最为快乐的时光，希望在这个假期能够为您增添更多的假期欢乐色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小品是来自葛优、蔡明和潘长江的一个小品，作品的名字叫《儿子来了》。不过现在我们马上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许巍的《晴朗》。

0: 刚刚花8000块钱买了一个保健床垫，都说防老治病，差点要了我的老命。睡了一宿觉，崩起来7、8回，咋崩的自己看。本打算趁着老伴儿旅游给他个惊喜，这他又知道我花8000块钱买了这么个破玩意儿。你
1: 我回来了。
0: 哎呦我的妈，这就说回来咋就回来了，不行我得藏起来。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老伴儿。

0: 怎么这么慢呢？再晚点我就改嫁了。
1: 哎，不是，
0: 哎呦，大白天的拉窗帘干什么呀？
2: 老伴儿，你旅游回来就没说给我带个礼物什么的？
0: 带了带了，我给你买了一个红外线智商测量仪。哎，来来来来，测测你的智商，来站上来，
2: 哦，
0: 看看你的智商，零，合着我嫁了个傻子。
2: 哎呀，那怎么办
0: 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哎，有补救的措施，健脑锤。哎呀，再看看再看看，140，哇，神童哎。
2: 什么神童啊，这就是反应慢的体重秤，这得花多少钱呢？
0: 一说花钱我想起来了，我攒那8000块钱，快给我。
2: 那钱没在家。
0: 没在家？自己出去创业去了啊？
2: 不是，那个就天天帮咱家买菜那个快递小乔
0: 啊，
2: 他出车祸了。
0: 哟，人没事吧？
2: 没大事，我把那8000块钱都借给他了。
0: 哎呦，可怜的孩子，挺傻一人，怎么没点傻福呢？
2: 嗯，那孩子可不傻啊。
0: 谁呀？
3: 阿姨，是我小乔，你猜我是谁？
0: 这还不傻的，这个来了来了来了。
3: 阿姨，
0: 哎，
3: 阿姨，这是给您买的菜
0: 啊，快进来。
3: 哎
0: 呦，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
2: 呀
0: 哎呦呦呦呦呦，乔啊，
3: 阿姨，
0: 你这腿
3: 怎么样？限量版的。
0: 限量版的假肢。
3: 限量版的球鞋。
0: 哦，那这鞋穿上脚不能打弯吗？
3: 一打弯鞋不就出褶了吗？
0: 哦，这么金贵，
3: 那可说
0: 多少钱呢？
3: 8000
0: 啊，一分没给我剩
3: 啊。
0: 乔乔啊，
3: 哎，
0: 8000块钱买双球鞋你就不心疼吗？
3: 心倒是不疼，就是老这么走道吧哈，哎，这腿使不上劲儿吧，屁股有点疼。
2: 那你赶紧回家养养屁股吧。
0: 快快快快快快，坐着坐着坐着坐着，阿姨跟你说两句话，你快过来。小乔，你看你大爷没什么本事，每个月呢就拿那么点退休金。
3: 阿姨，您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嗯，
3: 您是想换老伴儿了？
0: 胡说着孩子，我跟你明说了吧，你买球鞋的这个钱呢，应该是给你出车祸用的。
3: 不是，阿姨，您这个祝福是不是有点太恶毒了？
0: 他怎么装傻呢？
2: 老伴儿别生气，我教育教育他啊。
0: 是什么孩子？
2: 你给我站起来！你怎么说坐就坐下了？啊？
3: 怎么，
2: 乔啊？我们家有8000块钱，让我给花了。你阿姨跟我要，我说把那8000块钱借给你了。你今天一定帮大爷把这事圆过去。
3: 那这事跟我有啥关系？
2: 哎，你这球鞋真好。
3: 包我身上了，来，
2: 阿姨，
0: 哎哎哎，来了来了，怎么着？
3: 阿姨
0: 啊，
3: 我大爷的8000块钱借我了。
0: 哎，这才是好孩子，来，还给我8000。
3: 大爷他让我还钱，
2: 让你还你就还，磨叽啥？
0: 快点，赶紧的，手机，滴一下子，来，这儿，这儿，看这儿。
3: 我怎么感觉是个陷阱呢？
0: 来，
2: 哎，老伴儿
0: 到了到了，
2: 老伴儿，你着急要的8000块钱想干嘛呀？
0: 给那谁？
2: 谁？
0: 我儿子，你不认识？
2: 啊、你儿子我不认识
0: 啊？
2: 合着咱俩过了这么多年算室友呗？
0: 不是，是这么回事。这回我出去旅游啊，我上了3天的养生讲座，那老师人特别好，认我当了干妈。我在他那儿啊买了一个大保健品送给你。
2: 是吗？
3: 那你得花多少钱呢？
0: 你洗，洗纸了，
3: 洗纸。
0: 哎，
2: 那洗找谁呀？

0: 悠悠，
1: 妈妈。
2: 撒开撒开，干嘛呢？撒开！
3: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那么大人跟孩子吃醋？
2: 他是孩子。
3: 悠悠，妈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爸爸。往下看。
1: 这些年您受委屈了。
2: 儿啊，您今年高寿了？
1: 再大也是您的儿子。来，上孝心。哇！楼下等我。
3: 哎呀，到了到了，我这就把8000块钱转你。
1: 哎，好，
2: 等会儿。啥破床垫就值8000块钱呢？里面续的是球鞋呀、啊。
1: 这，哎，这位也是儿子，
2: 快递小乔。
1: 哦，那你赶紧送快递去吧，别耽误我们一家人团圆。
2: 心诚则灵。
1: 心不诚也灵。恭喜你们二位成为我们华北地区最健康的老人。
3: 哦耶！
2: 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别高兴了，他就是个大骗子。
3: 别胡说，咱不能以貌取人。
2: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那8000块钱我根本就没借给小乔，买了一个跟你这一模一样的床垫子，就是他们骗子公司的。你看看这床垫子长成啥样了。看，所有弹簧都崩出来了。
4: 哎呀妈呀，那儿子请解释。
1: 这么快就见效了？
2: 见效了，见血了。
1: 我尊敬的父亲，这是我们的针灸功能。这个弹簧啊，这个弹簧就是在夜深人静人最放松的时候，啪，啾啾啾啾啾啾啾，偷袭你的穴位。哦，偷袭有提前通知的吗？
3: 没有。
2: 那我后边还刮出不少血印子呢。
1: 刮痧功能。
2: 那我睡一宿觉还起红疹子了呢。
1: 排毒功能。
2: 那我睡到半夜蹦起来7-8米高，这怎么说？
1: 娱乐功能。哦，
3: 你赚了，还能玩的夸夸夸夸。
4: 你
3: 夸夸，
4: 先别夸夸了，阿姨啊，来看看啊，你这里面续的可都是甘草，
1: 这是纯天然草本精华。哦，我尊敬的母亲。
3: 来了来了，
1: 我送您的这版啊，还是2.0。

0: 脑袋，让公司的那个大门给挤没了。就在这个太空舱里躺了两天，你们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死了。
1: 嗨，
0: 又过了两天，本儿长出一新脑袋，科技的力量。
2: 你是真能骗呢啊！
0: 你这个鞋真是不错，
2: 8000块钱限量版。
3: 悠悠啊，我们呢也不用长什么脑袋，我们就想长命百岁，行吗？
0: 百岁只是起步啊，三五百岁也有可能。
3: 哇，那咱俩就成了老不死的啦！
2: 真是
4: 太好了。我尊敬的儿子，请问这太空睡眠舱多少钱？
0: 18万。
2: 哎呀，我告诉你，你适可而止吧啊！你现在这种行为就是逼着二老卖房子。
3: 多谢提醒，悠悠，我把房产证压你这行吗？
2: 行啊。
4: 对，赶紧找房产证，
3: 快搁哪儿了？
2: 这是要疯了，不行，我得报警。哎，你别走啊！我告诉你，
4: 想当我长个没门儿。
2: 我有手机，我打手机。嘿嘿，你等着。不是，阿姨。
3: 鞋。
2: 哎，阿姨，阿姨，我这么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回来了。
5: 妈妈，咱们家来人了。
2: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你没说。小乔，你怎么在这儿？
6: 你快过来，天林，你快管管你爸你妈吧。他们说睡着床垫子又针灸还能刮痧，完了说给他们睡着，啪一下就能长出个脑袋。你爸你妈现在要整个睡眠舱上太空了。
2: 啊？
6: 给你爸崩7万米高。
2: 什么？
6: 哎呀，我你们这一丫子都什么理解能力呀？气死我了！
3: 哎呀，我宝贝儿回来了！
2: 爸，我回来了！
3: 哎呦，半年都没回家了，
2: 太忙了。
3: 来来来，妈妈给你介绍一下啊。
2: 哎，
3: 来，这是你哥，叫哥哥。
2: 爸，你这是几岁犯的错误？这是。
4: 我9岁那年，什么玩意儿犯错误了？这是我跟你妈刚认的干儿子。
6: 什么干儿子？他就是个大骗子，他弄俩床垫子。
3: 外人别插嘴。
2: 哎，欠的我欠啊。
0: 咱们才是一家人。我尊敬的弟弟，我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6: 哎呦，
0: 是不是最近睡眠有问题啊？
6: 还真是。
0: 那你啊，就听你哥的啊，在这个垫子上呢，你就好好。交警，
6: 刑警，
0: 行，我看行，你回来了，哥哥就放心了。你们一家在一起多好啊！啊，我以后会常回家看看啊，都别送，都别送了。
6: 谁送你
3: 了？别着急走啊，房产证还没拿呢。
4: 对，
0: 房子就给老二吧。
2: 妈，这房产证是怎么回事？
6: 他要骗你家房子。
2: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0: 太遗憾了，我都替二老惭愧。其实我的真实身份呢，是防诈骗义务宣传员。啊，你们二老呢，没有通过我们的这个小测试啊，这么高我也下不去啊。你们二老以后呢，要擦亮眼睛啊，提高警惕。再见，再见，再见。
2: 这新城泽灵床垫是你在卖吗？
0: 卖就见外了，有偿进校，有偿进校。
2: 行，我们查得这么紧，还敢顶风作案，挺执着呀。走，跟我到派出所走一趟。
6: 儿子，你要干嘛？
2: 这就是个大骗子，我得把他抓走啊！
3: 天林，我们辛辛苦苦供你上大学当警察，就为了让你回家抓你哥哥的吗？
2: 啊！
3: 把你哥放了。
6: 对，
3: 把你爸抓走吧。
2: 啊！
3: 我都让他给气糊涂了。我
2: 你们是真糊涂了。爸妈，老年人都希望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啊，身体健康，少给子女们添麻烦，我理解。但这些骗子他们也是利用这种心理。我这儿有网上的公式，

0: 金城泽林集团涉嫌诈骗以及制售伪劣商品，这回信了吧？
1: 悠悠，你真的是骗子呀！
2: 一家人说什么骗不骗的，但是你们二老以后在外边真得当心。
1: 嗯，
2: 正好我这有一款老年防诈骗手镯，
1: 哦，
2: 新有优惠件，
3: 还骗了你啊？
0: 巧了，我这儿也有一副防诈骗手镯，还是免费的。
2: 啊？这是玫瑰金的吧？
0: 新款的。
2: 哎呦喂！
0: 走吧，
2: 走走走，好了好了，都别
3: 玫瑰金的，你听懂
2: 了
3: 你啊？
2: 不坐了，走。
1: 不是，再让我看看那个手镯。
0: 哎，有男款的吗？
4: 天津滨海之声 ，Voice of 滨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离开家久了，你们的小事儿在我看来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
1: 哎呀妈，你怎么才接手机啊？短信不回，电话也不接，你一个人在家要随时接。
0: 总在想还能为你们多做点什么。
2: 喂爸，哎，我到车站了，你记得把门锁好啊。

0: 哎，我想想还有什么没说的啊？哦，对了爸，按我想
1: 总希望还能为你们做得更好。
2: 你和爸来我这儿住吧，我这要什么有什么。不来啊？
1: 离家越久，越知道父母是永远无法割舍的牵挂，曾经的欢笑、唠叨、误会，甚至责备，如今都变成我想对你们好的理由。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12 p.m.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您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槟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窗外的天气来自萧亚轩，时间来到12:06的时候，感谢各位可以继续关注着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各位的老朋友石宇，再次的问候大家。12点报时过后，我们要和各位来关注实时的天气状况，因为目前的天气状况哈有一点复杂，包括路况方面的消息也是有点复杂。天气有一点开始转阴了，预报显示呢，到了下午，特别是午后和傍晚时分呢，天津还会有一次阵性降雨的出现，这一次阵性降雨的雨量级别将会达到小雨的级别。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21度，那此时此刻室外的温度已经攀升到了18摄氏度，窗外的风力呢稍微有一点点大啊。今天白天是3到4级转4到5级的西南风，阵风会达到5到6级，外出的时候不要长期的停留在大型户外的这个广告牌下面，当然出行的时候呢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我们来关注路况，目前因为下道压车导致了 S1 金济高速的盘山收费站的出口是有压车的， G0121 京秦高速的许家台收费站的出口也是有压车的。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你看今天有些高速的车流量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哈，那明后天呢又是返程的高峰，想必高速呢会更加的忙碌，车流量也会更加的大，所以在开高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车距，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那目前呢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导致了 G2 京沪高速武清西收费站的出口是有压车的，同时呢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导致了 S1 金济高速驶往济州方向在 K54 处目前是占用了超车道，还是没有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另外目前因为交通管制导致京沪高速王庆陀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京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限行所有货车，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限行货车，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除了田家峪站北京方向之外其他的入口都是限行货车的，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摩托车的，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还有简河北收费站的入口是限行黄牌货车的，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的出口外广场开放段是目前断交的。另外京津高速纪庄子互通立交匝道，也就是京津高速滨海新区方向转京济高速的纪州方向目前是断交的，京津高速纪庄子互通立交匝道，也就是京津高速北京方向转京济高速的纪州方向也是断交的，提示各位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提前留意和观察自己出行路线的开启和车辆的车流情况。滨海之声广播的五一特别节目，当然希望把更多的欢声笑语送给大家。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和各位来分享到的这个小品的名字叫做每逢佳节被催婚而不是被思亲哈，我们来听听张凯丽等人为我们带来的这个小品作品。
1: 今天这事儿你听我的，
2: 那我和你女儿倩倩的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咋能叫我女婿呢？妈，
1: 你不是一直说喜欢我们倩倩吗？今天她一回来你直接跟她表白。
2: 直接表白这也太突然了。
1: 不突然，阿姨看你挺好的，你总比她找的那些假的强多了。
2: 谢谢阿姨，那我准备去了啊。
1: 等会儿记住，形势气氛一定要搞起来，加油啊。
2: 阿姨有你这话我就撒开了搞了，龙龙我看好你啊，你自信你才能自强。叔叔珍惜吧，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叔叔了。这怎么还封你了？我闺女今天回来我想起来一部对联，闺女今年28，一人挣钱一人花，来年闺女就29，赶紧找个男朋友。横批
1: 张一山是狗。整个对联有啥用啊，你得用行动帮他脱单，你也看看他朋友圈，关注关注他的动向。
2: 你这话说的，你能看见他朋友圈啊？咱俩不都一个待遇吗？看的就是一条直线。我告诉你，以后不能那么 瞎吹了，你吹来吹去结果怎么样？连续两年雇俩假男朋友回来骗我们。行了，今天闺女回来你就看我眼色行事就完了。
3: 妈，
4: 闺女，
3: 妈，
4: 哎呀，闺女，
2: 哎呀，
4: 哎呀，闺女，哎呀，哎呀，哎呀，
2: 哎呀，闺女，闺女怎么样？累是累坏了？
3: 不累，一点儿不累。
2: 怎么样？你那个，你那扶贫志愿者工作干得开不开心呢？
3: 老乡们可喜欢我了，我可太开心了。
1: 开什么心呢？瞅那没心没肺的样儿，你都这岁数不结婚，你还开心呢？
3: 结婚就开心，结婚有什么好的？我妹同学都三婚了，
1: 结婚要是不好，人能结三回？
2: 跑偏了啊！别听你妈，这说的没用。闺女，来吃点有用的，来。哎呀，怎么样？这橘子甜不甜？
3: 甜。哎呀，
2: 你知道橘子为什么这么甜吗？
3: 嗯，
2: 因为这橘子一掰开呀、啊，全是瓣儿啊。这橘子都有瓣儿，我们家倩倩身上有瓣儿。
3: 爸，你再说我不吃啊？
1: 不吃橘子，来包蒜。

0: 看，算都有伴儿。你看你妈，我的伴儿，你的伴儿呢？
1: 你俩别秀了，实话说了吧，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人一会儿就过来了。
2: 真的？
1: 当然真的了。
2: 得了吧，你前面找那俩不都是同学假扮的吗？
1: 不是我叫来的，
0: 我叫来的。柔柔，过年好啊！
2: 叔阿姨，过年好。
0: 你这不，阿姨，这孩子气质多好啊！你说，要不龙龙龙啊，就是一直喜欢人家倩倩。这孩子主要是心地善良，心眼特别好。
2: 你可拉倒吧！咱倩倩要能看上他，还能单身到现在？
0: 知根知底，这多好啊！
2: 好什么呀？呆头呆脑的。阿姨，
3: 再借两步吧，我能听着。哎呦。
0: 孩子这耳朵真好使。
2: 我跟你说，我把维维叫来了，我想把维维介绍给咱倩倩。
0: 维维哪有龙龙好？给闺女选男朋友就像你选车一样，你不能光好看，你也得好开呀。
2: 那也不能整个气囊回来呀。阿姨，您就当着我的面直接骂吧。
4: 龙龙又听见了，
2: 习惯了。我
3: 没事，阿姨，也许我是稍微丑点，但是。叔叔也没比我强到哪儿去啊，
2: 他不照样找了一个聪明、善良、温柔、体贴、贤惠、可爱的女孩吗？
4: 说的阿姨都不好意思了，这岁数还女孩呢。但是没事儿，好听，阿姨爱听。
0: 大力啊，这做饭去吧。哎
2: 呀，你就不会说这好听的。
0: 可爱的大力，蓉蓉，哎，进来两步说话来哦。孩子女孩整得挺好啊，哎，现在就看你的了，你自信你才能自强，
3: 不让叔叔失望，放心吧。
1: 龙龙，哎，借三步说话。你怎么还没瘦下来啊？啊，女朋友还没找着吧？
3: 不是，谁说我胖我就找不着女朋友了？那前天有个女的差点为我自杀呢。
1: 真的？为什么呀？
3: 她说死都不跟我在一块儿。再说了，倩倩，我为什么胖你心里没数吗？20岁那年，青春懵懂。哎，我向你表白，你把我拒绝了。你说你喜欢甜甜的男孩。从那天起，我每天吃糖，白糖、红糖、QQ 糖。一年后，我左手拿着大白兔，右手攥着胰岛素。但我依然想对你说，倩倩，
4: 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男朋友嘉伦。
5: 你好。
4: 我爸小龙龙，哦，爸妈，哎，我的橘子爸儿任嘉伦，
5: 叔叔阿姨，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哎，
0: 你好，你好，来来，坐坐坐坐吧。哎
4: 呀，来来来来，
0: 你坐，我
4: 坐坐坐。这小伙儿真精神，跟我闺女真般配。孩子，今年多大了？
5: 我今年30了。啊，
4: 跟我闺女相处多长时间了？
5: 我和倩倩在一起半年多了。哎
4: 呀，这都没说。倩倩见过你父母了吗？你父母对倩倩满意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小孩啊？
3: 那个阿姨，我回家了。
4: 哎呀，赶紧走。来来来。
0: 倩倩，你还不了解吗？去年的就是来个假的，今年的不知道真假呢。冷静，
2: 阿姨。哎呀，孩子的名我都起好了，男孩起了76个，女孩起了68个。要是生了龙凤胎，那就有4000多种组合呀。
0: 大力，大力啊，做鱼去吧。哎呀，
2: 我说高兴了。
0: 倩倩，帮你妈去打个下手呗。哎呦，我这闺女老优秀了。小伙子，你别坐那么远，你坐过来，来来来。
5: 好嘞，叔叔。
0: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你是？
5: 我是研究果树种植的。啊，
0: 你跟倩倩怎么认识的？
5: 倩倩为了帮助果园增产，来到了我们农学院，然后。啊、
3: 哎呀哎呀，那你们俩已经认识半年了是吧？那按说你很了解倩倩。
5: 是。
3: 我想问你，倩倩最爱吃的一道菜是什么？叔叔，我知道宫保鸡丁儿。
5: 倩倩最喜欢吃我给她做的菜。
3: 喜欢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
5: 倩倩没有不喜欢做的事啊，因为她不喜欢做的，我都帮她做了。
3: 哎，那我，倩倩喜欢晴天、阴天。

0: 还是雨天呢？
1: 他喜欢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天。
0: 哎，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倩倩最爱听的一首歌是什么？闭嘴，你别再说土耳情话了。倩倩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是，每当我醒来发觉我的世界没有你，在你的枕头右边的柜子里面是你十八岁时你妈妈送给你你最喜欢的毛绒玩具。你没有我了解倩倩，你根本就没有。叔叔
2: 龙龙，要不你先回去等通知吧。
1: 我没有讲土味情话。叔叔，倩倩最喜欢听的歌是我要

0: 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骨。
1: 哎呀，
2: 太好听了！
1: 这是我特意为倩倩学的。
3: 那个阿姨叔叔，我走了。
4: 龙龙，要不你给你爸妈先带点年货吧？
2: 对，带点鱼。来，快！
3: 谢谢。我今天来。
1: 你来。
5: 走。表现不错嘛。
1: 还是有点紧张。
5: 可以了，可以了。协议带了没？
1: 当然带了。看。
5: 5000块钱收好了，
1: 在这儿给不合适吧？
5: 赶紧拿着，记住了啊，千万别说漏嘴。
1: 我你还不放心吗？
5: 完了！
1: 哎呀，
2: 怎么又是个假的呀？
4: 咱这闺女过人上瘾呢，我让她走。
3: 哎，叔，这活我来，我
4: 上。
3: 你好。嘉伦是吗？
1: 对，
3: 那个甘叔叔阿姨给了我点年货，你拿着吧。
1: 好多余啊。
3: 好有自知之明啊。把那个协议拿出来念一念。
5: 爸妈，你干嘛呢？
4: 不，你要干嘛呢？你从哪儿找的演员？你看这让他走。
5: 他真是我男朋友，不是演员。
3: 不好意思啊，没事，不好意思，我帮你念啊。
4: 不，
3: 叔阿姨要听倩倩，甲方倩倩，乙方嘉伦一起签订爱的协议，责任是你爱我，义务是我爱你，相伴到老是有效期。什么呀？
5: 情书什么？单方面情书你不害臊的？
1: 龙龙，这个还是你拿着吧，好多余啊。
3: 不是，我们都听见5000块钱的事了，是不是？
2: 5000块钱，
5: 那是老乡们找他们买优质树苗的钱。
4: 那你还有那个什么？你跟他说什么？别说漏嘴了。
2: 对呀，什么别说漏嘴呀？
4: 啊？
5: 其实我在喜乐县的扶贫工作已经结束了。
4: 嗯。
5: 但是我还想再待两年，我想为乡村振兴再出一把力，我这不是怕你们不高兴吗？
2: 哎呀，吓死我了！你这样男朋友是真的吗？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4: 那你们两个以后怎么办呢？
2: 对呀，
1: 我打算和倩倩一起去。
4: 哦，
5: 虽然说我们工作的地方条件没有那么好，离你们也远了一点，但是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老乡们的生活越过越好，他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我们一直觉得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
4: 是。我给我闺女点赞，我给所有的志愿者点赞，今后不管你们去哪儿去多久，爸爸永远都支持你。
2: 不支持你们俩。
1: 谢谢叔叔阿姨的理解，今天我想办一件大事，你们等我一下啊，等我一下。
3: 叔叔阿姨，那我走了。
4: 龙龙啊，你自信才能自强啊。
3: 谢谢叔叔。
1: 好。
6: 从你的眼神当中，我看到了惊讶，但是马上这种惊讶就会变成惊喜。进。谢谢。你可能还不知道，10分钟之前阿姨直接把我内定了，5分钟之后咱俩即将相依为命了。
2: 停，微微，今天的事儿有点复杂。
6: 起，我的心情更复杂。阿姨，您是我见过最伟大的母亲。别人家的猪拱自己家的白菜，我这个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是我想说您的觉悟是真伟大。
3: 停，
4: 闺女别催了啊，那个误会全是误会啊。
3: 哥们儿，你今天来晚了，人家倩倩已经有男朋友了，并且很优秀。
4: 哎，

0: 个姿色优秀这两个字有点过分了吧。芊芊告诉我他不是你男朋友。
1: 不是不是。
0: 接着奏乐，接着我。倩倩，我想跟你说，如果我的爱像水，我要把这里化作一片汪洋；如果我的爱像火，我要把你家化成一片火海。哎呦我你这在我们未来水火不容的日子，
1: 听
0: 水深
1: 听 听哥们儿，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呀？
0: 我就是想说倩倩
2: 他有男朋友了。
1: 兄弟，不是我，
3: 不能啊。那阿姨下午找我来，我坐那儿，阿姨跟我说你表白搞起来。阿姨
2: 阿姨没搞好，搞错了。
4: 倩倩，
3: 等会儿，花儿都不准备，我给你准备好了。给，
4: 谢谢啊。倩倩，
3: 等会儿。
4: 倩倩，这是我专门为老乡们培育的果树树苗，我想和你一起把它种在果园里，让它来见证我们的爱情。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给它浇水施肥，这才是我要讲的土味情话。我还没问呢。倩倩，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1: 兄弟兄弟，咱们不哭，这个给你吧。
0: 我好多余啊。
1: 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我们祝你啊
5: 年年

0: 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一零零点一，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慢下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代人总是步履匆匆，马不停蹄。英国歌手约翰·列侬曾说，当我们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有时候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智慧。人生旅途的美妙就在于，不论生活如何变化，

我们都能有一颗从容自在的心，走好眼前的路，享受眼前的风景。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黄占新朗读文章，生活因慢而有了美感。

0: 速度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最早的步行到各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而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当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其实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地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满足，或者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地投资赚钱。其实这种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下来了。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骑脚踏车，好像变成非常奢侈的事情。当今天要慢下来的时候，你遭遇到两种困难。一个困难是在外在客观交通的设计上没有提供慢下来的可能。有时候你走在街上想慢下来都不行，因为后面的人会推着你走。记得在1970年代去纽约时，当时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走在曼哈顿那个区域，你就会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停下脚步来，因为后面每一个人走路都有一个速度跟节奏，都是在往前冲的。第二个困难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节奏。我常常会觉得一个朋友经过5天繁忙的上班，在一个交通设计环道不太好的社会跟都市当中，他一直在赶路，挤在车队当中，生命一直耗在塞车里，那种烦躁心情上的焦虑感你绝对可以了解。等到周休二日了，停不下来，可能会急着一直跟自己的配偶孩子商量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可是玩也玩得很匆忙，然后可能又是一肚子气。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也许悠闲这两个字变成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反省的一个美学品质。我们不要忘记悠闲这两个汉字，悠的底下是指心灵的状况，是一个跟自己心灵的对话过程。诗经中说，悠悠我心，意思是你走出去的时候，感觉到心灵跟所有外在的空间是有感觉的。如果速度快到对外在环境没有感觉，就不是悠悠我心了。悠悠也有慢下来的意思，因为慢你才会有心灵的感受。闲这个字更明显，你有多久没有靠在门框上看月亮了？这个字就是门中间一个月亮，或者另外一种写法，门当中有一个木，也是闲。你多久没有在你家门口那棵大树下靠着走一走路乘凉，觉得树荫很美？悠闲这两个字都在提醒我们，不一定 定要跑得很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能有所感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闲。悠闲是先把自己心灵上的急躁感、焦虑感都能转换成比较缓慢的节奏。在我们把自己的行动速度放慢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从心底生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当车子开得飞快，在高速公路上笔直地从 A 点抵达 B 点时，当中错过了生命中多少丰富的事物？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其实人的一生最长的 A 点到 B 点，就是从诞生到死亡。如果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那么我宁可慢慢地通过，或者甚至放弃高速公路，我去走省道或迂回的山路，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我的生命可以拉到更长的距离。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逻辑，就是 A 点到 B 点是一个最快的距离，也是最快的速度。我们以为大家一定得选择这条路，可是其实并不一定。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你生命应该停下来浏览、欣赏、感受的事物。所以先进的工业革命国家才会在城市里特别设计出人行步道，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或者建议我们。你可以有车子，可是你也可以不开车子。我想这里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学基本规则，你有而你可以不用才是美。我们不要变成物质的奴隶，譬如我可以吃得多，可是我也可以吃得少。我有很多机会去吃驼峰、熊掌这种奇怪的食物，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去吃山苏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或者春天刚刚发出来的春笋。这些不是昂贵的食物，但是让我品尝到生命里面清淡的滋味，这才是美。
1: 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碎的事情搞得头晕眼花，甚至连停下来享受生活的本真都成了奢侈。是时候让生活慢下来，静下心来读读书了。慢下来读书，让心灵得到滋养，远离喧嚣与浮躁，在书的海洋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安稳。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嘉宾邹颖朗读的文章《慢读养心》。

人到中年，总觉时间不够用，又不知消耗在了哪儿。我决意细究一下光阴的去向，于是画了个表格，将一天行踪如实记录，逐项填写。我惊讶发现，自己每天读屏竟超过5小时还多，枕上侧上不必细言，就连工作写字时，也时不时顺手超过手。

机刷一刷。我在网上的流连之处有学习强国、头条新闻、 QQ 空间、新浪博客、微信朋友圈，常看的内容强国答题、新闻时事、三言两语的说说、朋友的瞬间随记、精美图片、飘游的鸡汤、帮我砍一刀、投票寻人、美图美照、愤世嫉俗、张扬正义，还有几十个精挑细选的写作公众号，用来学习和琢磨。但因为更有趣、更直观、更精短的内容在随时更新，这就使我憋不住，不时溜号串门前去探看。常常是看着看着拐了弯儿，拐来拐去找不到了来时的路，自己原本是要干啥，早忘了。网络上那些触手可及的视听，像拨弄琵琶一样拨弄着心弦，五花八门的链接，像驴子鼻前的胡萝卜，诱惑着神经。读评就像探消息，探不着心痒痒，探着了又像读九九乘法表，三七就是二十一，七八就是五十六，顺势一溜，看过就忘。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而更让人不肯丢手的是，所有的网页都时时在更新，刚刚浏览已毕，一批信息刷得涌来，于是眼睛又开始了新一轮狂奔。出网进网，回环往复，哪次指尖轻触不倒走分秒光阴？至于收获了啥，想一下都蒙圈。浸泡在喧嚣的汪洋大海，我的头脑焦灼，我的思想混乱，我抓抓头发，四顾一片茫然。那种安详沉静、滋养灵魂的阅读，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没有了那种沉浸式的生命体验，这种读也配叫阅读吗？据说苏轼读《汉书》，先用自创的八面受敌阅读法读多遍，再用三字标题法抄写三遍。第一遍了解治理天下之道，第二遍人物的性格命运分析，接下来地理格局、官设制度、兵法、财货之类，每读一遍只专注一个点。他在黄州任上时，朋友朱载上来访，报过姓名却久等不见，终于见到，问苏在做什么。苏轼说做功课，抄汉书。朱很诧异，问以你这样的聪慧睿智，读书过目不忘，还需抄吗？苏轼答

0: 主随机挑字，苏轼随机背出相关篇章段落，主深表佩服，回去对自己孩子说，聪慧的人尚且如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更应加倍才行。如果说苏轼这种阅读过硬的话，那么他的本家苏舜钦读汉书则读的是快感和享受，读出了活勃勃一股真气和意气。苏舜钦那时住在丈人杜衍家里，杜衍是当朝宰相，很推崇女婿，但独有一事不能理解，苏舜钦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斗酒，于是杜衍就派人暗中偷看。晚上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当读到梁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覆车时，他一拍手喊道，可惜没击中，于是满饮一大杯。又读到使臣起下邳，与上会于流，此天以臣受陛下时，他拍桌子吼道，君臣相遇怎如此之难。畅恨许久，又饮一大杯，杜衍得知，笑说，有这等好物下酒，一斗真不多啊。此二人的读法故事有成效，但我们也生疑，这是否流入了一种不讲效率的乏味。那么浩瀚如山的知识，那么泛滥如海的信息，慢读何以应付？也是，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的调查，结论是100年前的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是相当于现在的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暂不说网读，即便纸质书籍，古今中外，数量之浩，题材之丰，视野之阔，也超乎想象。可以说一生读尽天下书是个妄想，读书破万卷，万故事数量指标，但重点在破。眼下不管是读评还是读纸书，我们缺的不是读，而是对信息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将信息转化成我们的情感、思想和生命的过程。时间是虚的，信息是概念化的，通过读我们把它们变成实的东西，像农民把时间变成粮食，工人把时间变成产品，我们把时间和信息变成曼妙美好的自己。因此慢阅读不是磨蹭，更不是懒惰，而是让速度的指标撤退，让阅读变得深入，是缓释微吟，虚心涵涌，大火煮滚，文火漫煎，直至煎透溶解，入我心服。
1: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

0: 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一些，停一下，安静地看一朵花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美玉朗读的文章《慢慢生活》。
1: 那天走在胡同里，不知从何处传来隐隐的戏曲声。记得小时候跟爷爷去听戏，是总觉得不耐烦的，不懂一个字为什么要千回百转拉得那么长。但那天午后，我静静地站在一面白墙下，忽然就觉得那些悠长婉转的调子变得格外动听，像是用声音蜿蜒出一条

条的小径，让人的心绪如流水一般徜徉其中。这种徜徉感是如此迷人，好像带我进入了另一重时空，如不系之舟，如蝴蝶飞舞，如阳光漫步，让人安顿下来，去抚摸每一寸时光的质感。于是心中也有了片刻踏实的宁静。我走着走着，却终究没有寻到那声音的来处，只留下一些徜徉的余味，让我想起中国画中那些小小的人在山野间自在徜徉，想起喝醉的湘云在春日的花园里徜徉，想起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在人间徜徉。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大概都需要有这样一些徜徉的时刻，让自己慢下来，松弛下来，安然地享受此刻，而不必步履匆匆地赶往某个前方。这种徜徉感或许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模样。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快的生活，快递从次日达、当日达，甚至有了小时达，视频从两倍数、三倍数卷到了四倍数，读书人从电子书、有声书到十五分钟读完一本书，就连旅游都有了特种兵式，一天走八个景点，睡三个小时，33小时速游北京，一天转八个景点，渐渐的却不知道该如何慢下来了。哪怕在难得的假日，心里也像有一个无形的钟在滴答滴答地催促着，计划着玩完几个景点，计算着返程的时间。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快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吗？还是更多的空虚焦虑？如果生活也以效率作为衡量的标尺，不是太无趣了吗？记得《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故事，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天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两个挑粪工忙完一天的活计应该是很累的，却没有想着倒头就睡，而是要去喝一壶茶再看看夕阳。他们也没有很敷衍的随便选一个地方，而是要去喝永宁泉的茶，再到雨花台来看日落。你看，生命的诗意与美就在这一盏茶与一场日落里啊。彼时生命从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有了一种自在自得的美感，真好。要是没有这些时刻，一个人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时，只看到自己挑完了多少担粪，完成了多少 KPI， 该是多遗憾的事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一些，停下来，安静地看一朵花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老家有一棵葡萄树，发芽开花的时间总是比别人家的晚半个多月，别人家的三月份冒芽芽了，它还是灰秃秃的藤，一点动静没有，别人家的四月份叶子都长大了，长出好多花串了，它才开始慢悠悠地冒出小芽来，以至于我几乎整个春天都在担心它是不是在上一个冬天被冻死了。母亲看我整天在葡萄架下转悠，不禁笑道：“你急什么呢？到时间它自然就发芽开花了呀。”“是呀，急什么呢？它只是发芽慢一些，葡萄却没……”

0: 年都结得比别人家又多又甜的，而且看他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也不会因为我的着急就早一天发芽的吧。看来不急两个字我倒要跟一株植物学习了。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想这种美不只是视觉的美，还因为天地万物都循着自己的节奏，不急不缓的，从容不迫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不会在一朵花一棵树上看到匆忙与焦虑，因为他们不会在春天做夏天的事，不会在夏天结秋天的果。只有在人类带着欲望擅自插手时，他们才会不得已乱了自己的时序。像植物一样慢得下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从容的气场。这慢不是外在的形式，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安住于当下，让一切回到自然的节奏。是泡一壶茶，眼前便是一壶茶；洗一只碗，眼前便是这只碗。是吃饭时便吃饭，睡觉时便睡觉。但我们的姿态常常不如一棵植物的，着急、焦虑、得陇望蜀，明知欲速不达，却常犯下揠苗助长的错误。直到疲惫不堪时，才想起归返自然，寻找一点治愈。而自然会告诉我们，慢些吧，让身体与灵魂同步。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生活是世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但我知道，慢才是通向生活的入口。如果你愿意慢下来，生活会很乐意向你铺展所有关于美的细节。就是现在，你可以放下手机，读一本无用的书，不去求收获什么。你可以独自一人去散散步，不规定走到何方。你也可以准备一餐饭，感受每一种蔬菜独特的手感与味道。生活不是可以着急的事，且慢且慢，静待花开。假期到了，愿你可以慢一些慢一些，感受平凡生活的美丽，享受生命的自在与诗意。
1: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0: 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2: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3: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0: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6: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滨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3:03，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最新的路况信息。今天全天阴转晴，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目前户外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西北风5级，多云的天气，空气质量为优。现在户外的气温为18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济高速是往市内方向16公里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了正常。另外，京石高速是往石家庄方向60公里处的事故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因为天津市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京津唐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在90公里900米处目前占用了第一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在这个五一假期，有没有找到好玩的地方呢？还是说已经到了这个假期的第三天了，还不知道到底要去哪里玩呢？那滨海新区就等你来探索。不知道玩几天，不管你是玩一天、两天、三天，在这里呢都能玩得非常的精彩。那稍后呢就帮你整理一下这个来到滨海新区旅游的好路线，亲子遛娃，自在休闲，好友结伴，潮玩打卡，漫游康养，静心放空，在这里呢都能够满足你。好了，先来听歌，稍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五一去游滨城指南。

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五一滨海新区等你来探索。我们是有很多条旅游线路的，首先这一条呢就是比较适合年轻力的这个特种兵人群，像大学生啊、年轻的情侣或者是小伙伴们结伴出游的一条旅行线路。这条线路的特点呢就是主打拍照出片，极限挑战，夜生活和性价比呢也是非常高的啊，还有节奏呢是比较快的，同时呢还有这个结合着音乐节的氛围。第一条路线就是一日游海陆空硬核打卡的这个特种兵版本，早上呢来到东江青海景区，那早上的5:20到5:30，这个时间呢到达流金霞光，漫过青海景区的海岸线、海丰市集、沙运广场、云帆广场、青海音乐广场停车场呢都是被晨光尽数点亮。那上午呢来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打卡基辅号航母，感受硬核的军事风，这里也是京津冀乐迷必去的地标级景片，那也是适合拍摄酷飒的大片。下午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这个是一定要提前预约的啊，被誉为海上故宫，建筑呢也是极具未来感，非常适合拍摄极简风大片，同时呢能够快速了解海洋文明。而到了晚上呢，你可以来到滨海文化中心，在滨海之眼图书馆前呢拍一张网红打卡照，感受天津滨海新区的文化脉搏，随后呢在周边享受夜生活。这是说到第一条路线，那第二条路线呢是一个两日游向海乐活的深度游。第一天上午你可以来到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也就是啊大家非常熟悉的七彩盐田，来拍摄色彩斑斓的盐田风光，这里呢也是视野开阔，非常的出片。下午可以来到滨海鲤鱼门，到鲤鱼门的渔港码头来体验渔港风情的海边戏剧小镇，同时呢还有正在举办的小船海鲜节，还可以来品尝一下渤海本地的海鲜。晚上呢你可以到北塘古镇，这里是吃海鲜的绝佳去处，晚上灯笼亮起很有氛围啊，可以在这里享用一餐丰盛的北塘海鲜宴，为第二天的音乐节哎可以蓄力了。那第二天的白天呢，你可以到泡泡岛音乐和艺术节全天狂欢，到了晚上塘沽外滩公园滨水栈道，近距离来欣赏海河的美景。第三条路线呢是一个三日游的全景漫游，它的特点就是海风加工业风。第一天上午可以

来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打卡基辅号航母，来感受硬核军事风。下午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晚上呢，你可以选择天津方特欢乐世界 IP 狂欢巡游和光影盛宴，来承包你的欢乐夜晚。三日游的第二天，上午来到东江湾沙滩景区，来体验人工沙滩和水上项目，感受海风。下午呢，你可以来到东江海贝乐园，乘上海上小火车，沿海岸线漫逛园区，栈桥漫步。那如果时间合适的话呢，在这里啊，你可以看一场绝美的海上日落。第三天的上午，你可以来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触摸近代历史遗迹，来感受海门古塞的沧桑。下午滨海科技馆，从宇宙奥秘到深海奇观，从科技前沿到历史回响，深度来解锁场馆内的科技内核。那它的适合人群呢，就是像亲子游啊，或者是适合家庭一起出游，在出游当中也是寓教于乐，特点就是注重互动体验、动物接触来科普教育。行程呢也比较宽松，方便推婴儿车，还兼顾了孩子的兴趣和家长需求。那么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线路四。首先就是一日萌宠科技之旅。在这一天的上午，你可以首先来到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那这里是京津冀周边的遛娃神地，可以乘坐小火车穿越园区，来拥抱大自然，感受动物世界的欢乐。同时呢，还有专门的萌宠互动区，孩子呢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动物，玩上一整天都不是问题。下午你可以来到滨海科技馆，来体验互动展项，满足一下孩子的好奇心。

我们继续来推荐到滨海新区的旅游路线啊，接下来这条路线呢是一个两日海洋探索之旅，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首先第一天上午呢，您可以来到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看白鲸表演、企鹅漫步、海底隧道，那肯定是孩子们的梦幻世界了。下午呢，你可以来到塘沽外滩公园漫步海河岸边，乘坐滨海游船观赏景色，享受一下轻松惬意的亲子时光。第二天的上午来到东江海贝乐园，带孩子来赶海玩沙子，亲近大自然。下午呢，你可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这里是有专门的儿童互动区和丰富的海洋标本寓教娱乐。傍晚你可以来到滨海鲤鱼门，到鲤鱼门渔港码头来体验一下渔港风情的海边戏剧小镇。也有风从海上来的海景四合院民宿。同时呢，这里正在举办小川海鲜节，可以品尝一下渤海本地海鲜，特惠价1元的海鲜手抓饭和同船盐焗烧烤海虾也是同样不容错过的。另外一条路线呢，是一个3日全能成长之旅。首先第一天的上午来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男孩子嘛，通常对这个军事装备是毫无抵抗力，同时还能够看到航母风暴的实景演出。下午来到东堤公园，乘坐海堤观光小火车沿海堤慢行穿梭，以营救的视角呢来饱览青海风光。那北塘古镇也可以体验一下渔家烟火气，逛逛古镇小巷。第二天你可以来到天津方特欢乐世界，来体验一下熊出没的实景互动，适合全年龄段儿童的一个欢乐天地。下午来到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动物玩上一整天。到了晚上呢，你不妨来到南湾公园来 City Walk 一下，享受一下轻松的夜晚。第三天的上午可以来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了解近代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下午不妨来到滨海科技馆，互动展项丰富，能够激发孩子的科学兴趣。晚上啊，你可以来到瑜伽铺滨河公园散步消食，轻柔的晚风带走你一天的疲惫。接下来介绍到的路线呢，是比较适合带父母或者是带长辈来出行的银发游。这个特点啊，就是节奏比较舒缓，怀旧历史，还有养生舒适，减少步行，注重文化厚度以及身心的放松。那这一条路线呢，也同样是有一个一日游和两日游啊。咱们先来说一日游，上午呢可以来到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那这里呢是海门古塞，长辈们对于近代历史通常是很有共鸣的，参观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非常有意义，还能远眺海河入海口。下午呢，你可以来到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来感受盐场的千年历史，看看色彩斑斓的盐田，视野开阔，空气负氧离子高，很适合散步啊，同时还能够感受到传统的渔盐文化。如果是两日游呢，你不妨在第一天来到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那以基辅号航母为核心，近距离的感受它与这个退役驱逐舰还有潜艇护卫艇组成的航母战斗群的强大阵容和磅礴气势，还能够观赏到坦克、高炮等退役武备，来沉浸式的体验退役军舰的铁血真容。第二天上午可以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来探索海洋生态奥秘。下午呢，可以来到滨海鲤鱼门。另外呢，还有一条3日的全景康养之旅。在三日游当中呢，第一天上午可以来到国家海洋博物馆，下午可以前往东堤公园。第二天的上午呢，你可以来到滨海文化中心来感受文化氛围，下午塘沽外滩公园来漫步海河岸边，乘坐滨海游船呢，你可以观赏到景色，享受轻松的时光。第三天啊，不妨来到东江青海景区，早起赶一场海上日出，白天在岸边听听海浪，来享受慢节奏的滨海时光，最后呢就可以返程了。这是我们为你介绍到的9条来到滨海新区的旅游线路。那接下来呢，给你分享一些游玩小贴士。首先就是票根福利，是针对泡泡岛月迷的，一定要保管好你的泡泡岛。

音乐节票根，滨海新区在五一期间推出了票根经济活动，凭借着音乐节的票根，在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还有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天津金祥野生动物园、东江海贝乐园、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很多的景区呢，都是可以享受门票折扣，或者是有一些专属优惠。部分餐饮和商圈呢，也是有联动福利的。再来说说交通出行，因为滨海新区面积比较大，景点之间有一定距离，选择合适的交通方式呢，能让旅程更加顺畅。首先说这个高铁啊，来到滨海新区最便捷的方式是乘坐高铁至滨海站。这里不仅是交通枢纽，它的本身贝壳造型的这个建筑啊，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五一期间呢，铁路部门推出了泡泡岛和国铁北京局限定主题列车，以及泡泡岛金旅时光号限定联名列车。出站之后呢，还有乐迷大巴是直达音乐节现场，对乐迷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是选择自驾的话，可以通过天津交警 APP 来查询一下实时的路况。五一期间呢，部分的热门景区周边可能会有这个实时的交通管制，也是建议提前规划好路线，并预留好充足的停车时间。如果选择交通这个轨道交通呢，地铁九号线和 Z 四线是畅游天津滨海的黄金搭档。你可以先乘坐从市区直达滨海新区的地铁九号线，抵达之后换乘 Z 四线，就可以一路打卡天津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国家海洋博物馆、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等景区。那这种九号线入区 Z 四线畅游的出行方式呢，不仅性价比很高，更能够让你避开拥堵，轻松开启一段惬意的滨海之旅。打车或者是打网约车啊，这个咱们滨海新区的道路非常的宽敞，打车费用也不高，对于家庭出行或者是携带行李的游客呢，还是非常方便的。另外呢，部分景点之间是有旅游专线公交的，比方说从东海路地铁站可以换乘游二路公交前往国家海洋博物馆，适合时间比较充裕的游客。另外呢，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天气和着装啊。整个五一期间呢，滨海新区的天气还是比较适合出行的，但是在海边昼夜温差比较大，风也比较大，所以建议呢携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是防风衣，同时备好防晒霜、太阳镜和帽子这样的防晒用具。另外呢，就一定是要一些必备的物品，像身份证啊，几乎所有的景点啊都是需要刷身份证入园的，所以务必随身携带好身份证。另外还有赶海工具，如果你计划去东江青海景区赶海，你可以提前准备一些小桶啊、铲子这样的工具，现场呢也是有综艺点的。还有就是驱蚊液，东江青海景区还有临港湿地公园这样的户外景区呢，可能蚊虫比较多，也是建议大家备好驱蚊用品。

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本地新闻。五一假期来临之际啊，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发展，滨海新区精心策划文旅推广活动，组织泰达航母主题公园、天津极地海洋度假区、艾伦邮轮等七家核心景区以及一家邮轮企业，在北京地铁一号线、二号线、十号线同步投放车门主题广告，以天津滨海向海乐活为核心主题，向北京市民全方位来展示滨城的海洋风情、文旅魅力和休闲活力，发出假日出游的热情邀约。那么这一次广告投放也是精准锁定北京核心交通枢纽，借助车门广告直观醒目的传播优势，将滨海新区的文旅特色精准触达北京市民，以向海乐活为核心灵魂，串联起了滨海新区多元文旅资源，既展现了国家海洋博物馆、金祥野生动物园以及像长芦海盐文化旅游区、东江国际海洋旅游度假区等知名景区的特色亮点，同时呢，也融入了游轮出海等特色文旅体验，让向海而行、乐活滨城的理念深入人心。那据了解呢，这一次参与投放的七家景区以及一家游轮企业，涵盖了滨海新区亲子、研学、还有休闲、探险等多元的文旅品类，既是滨海新区文旅资源的核心代表，同时也是五一假期重点推出的游玩目的地。配合广告投放，滨海新区同步推出了系列文旅惠民举措，包括了千万消费券发放、百万滴滴出行券包，让游客呢既能够感受到滨城的海洋风情，也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出游福利，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近年来呢，滨海新区依托独特的海洋资源和区位优势，持续深耕向海乐活文旅品牌。这一次登陆北京地铁开展推广，更是以流动的城市名片形式，让北京市民在出游途中呢，就能够领略到滨城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拉动京津冀文旅消费，推动五一假期新区文旅市场的持续升温。那滨海新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呢也介绍到啊，希望搭建起滨城和北京市民的沟通桥梁，更助力首都都市圈建设。同时，京津冀地区作为新区的主要客源地，今后呢还会面向三地的游客来推出更多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来推动区域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那么这个五一，你不妨搭乘便捷交通来奔赴天津滨海，来赴一场向海而生的乐活之约，解锁滨城的文旅新体验。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哎，老板，给我来半份排骨，半份茄子，半份白菜，还有半份米饭。
3: 饭菜都要半份，但是它可不是吝啬的葛朗台。
4: 服务员，帮我把这两个菜打包。
3: 吃不了，兜着走。他也是靓丽的都市佳人。
5: 吃饭不用讲排场，饭量多少就点多少，目标就是不浪费，盘子都吃光。
4: 吃不了的带回家，一顿变两顿，节约就是时尚。
3: 学习品味人士的选择，跟着时尚达人的脚步，我们都做光盘一族，传递正能量，让我们做个时尚节约达人。
6: 嘿，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槟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3:45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数万乐迷齐聚东乡，2026泡泡岛音乐节京津冀站震撼开唱。昨天5月2号，2026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京津冀站在滨海新区东江金海音乐广场火热开唱。演出现场呢，实力乐队和知名音乐人轮番登台，为观众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那昨天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乐迷齐聚渤海之滨，伴随阵阵海风，共同来感受舞台上下洋溢的音乐热情和澎湃氛围。那本届音乐节不仅汇聚了多元音乐风格，还融合艺术展示与互动体验，进一步丰富了京津冀地区的文化演艺生活，也为五一假期呢注入了浓厚的艺术活力。

现场设置了铁路特色展位，以铁路 IP 和潮流音乐艺术的深度碰撞，为五一假期的游客和乐迷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新的出行和消费体验。那在昨天早上9:34 C2565 次京津城际列车从北京南站准点发出，也是标志着本次的限定主题列车正式上线运营。这一趟限定主题列车在6-7车厢内进行了全方位的主题装饰，车窗玻璃、还有行李架、还有这个座椅头巾都是融入了泡泡岛音乐节的标志性视觉元素，浓郁的艺术和律动氛围呢在车厢内弥漫。在运行途中也是惊喜不断的，志愿者在车厢内随机弹唱音乐节参演艺人曲目，悠扬的琴声和即兴的合唱啊，也是将旅途气氛推向了高潮。工作人员还不定时的向旅客派发联名限定惊喜礼品，车厢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那为了确保广大乐迷安全有序舒心的奔赴音乐现场，天津客运段乘务组提前在车厢门口值守，引导乐迷有序排队上车，有效避免拥挤。那针对像携带灯牌、应援旗、手幅等应援物品的乐迷，乘务员呢也是贴心提示安全摆放规范，并且同步加强车厢内的安全提示和巡视力度。另外呢，考虑到乘车时段是正值午餐时间，乘务组加大了对于餐食供应以及垃圾收取的频次，全力为乐迷营造干净、舒适、愉悦的乘车氛围。列车到站之前呢，工作人员重点开展了下车提示，反复提醒旅客带好随身物品，避免乐迷啊因为兴奋激动而遗落个人物品，用心来守护每一段旅途的安全和美好瞬间。滨海站呢也是全面做好了大客流运输服务的保障工作，提前对站内电梯、信息显示屏、公共区域地砖以及各类旅服设备设施开展了全面的检修维护，针对进站出口、站台、扶梯等关键区域加密岗位力量，来增派工作人员值守，主动为旅客提供咨询答疑、路线指引、助重点旅客帮扶等暖心的服务。那国铁北京局5月2号到5月4号期间，在京津城际北京南站至滨海站间每日开行 C2565、C2571 次两趟限定主题列车，将高铁通勤线升级为了音乐专线，实现了从车厢到现场的沉浸式无缝衔接。那音乐节现场呢，国铁北京局携京铁印记文创，还有一些烘焙和定制餐食这三大特色品类精彩亮相。展位呢是以铁路元素为设计核心，融合了泡泡岛音乐节的潮流调性，打造出辨识度极高的特色打卡点位，为广大乐迷呢带来了兼具文化质感和便捷美味的沉浸式消费体验。京铁印记文创呢是以铁路文化为创意点，推出了铁路文创冰激凌，还有铁路主题的冰箱贴、帆布包一些特色产品。冰激凌呢也是适配了这一次音乐节户外场景和当前的气候，冰箱贴、帆布包兼具实用和收藏价值，让铁路记忆触手可及。另外呢还有很多烘焙产品，有一些曲奇啊、面包啊、全麦吐司，十多种便携美味的烘焙产品，口味大众化，易于储存，让乐迷在乐动的节拍当中呢也是可以随时补充能量，享受休闲美味。那么这一次国铁北京局参与到泡泡岛音乐与艺术节，是铁路文旅和潮流音乐跨界融合的一次全新尝试。通过主题列车、联名列车、车站暖心保障以及现场展位的立体化呈现，不仅丰富了音乐节现场的消费供给，更为铁路文化注入了青春和潮流的基因，那也是让更多的年轻群体在享受音乐的同时呢，认识和感受铁路品牌的温度和活力。接下来呀，国铁北京局也将继续来探索铁路家的多元融合新场景，以更加丰富的创意、更具品质的服务，接连城市和远方，陪伴旅客每一次的心动旅程。

0: 海之声提醒您 It's 2 PM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有你在更精彩，
2: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3: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4: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3: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5: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3: 户外阳光正好，
4: 路边风景很美，
3: 空气特别清新。
5: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6: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7: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8: 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0: 调频速递路况之，
1: 音程声声传心意，
0: 街景暖暖寄温情，
1: 电波相伴时时喜，
0: 五一畅游步步轻，
1: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4:06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目前呢户外有的地方已经开始下起小雨了，北风7级，风力非常大，同时有海上大风黄色预

景，目前户外15摄氏度啊，风力又大，然后还稍微有一点飘小雨，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再来看一下高速，目前因为降雨，长深高速汉沽农场收费站、芦台、汉沽、清河农场、中心桥这些收费站的入口都是限行货车的。目前因为车流量大，京沪高速红新庄互通立交，在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转京石高速双向都是有压车的。秦滨高速青纺城北收费站入口目前是有压车的。因为车辆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市内方向52公里处占用了超车道。京济高速盘山收费站出口已无压车，通行恢复正常。京津唐高速驶往滨海新区方向，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正常。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这个春光正好啊，假期已经来到了。为了丰富市民群众五一假期文化生活，激活本地文旅消费活力，天津海悦盐运文化园推出了这个去玩盐田乐享五一的盐运狂欢季活动，以六大特色主题板块多重惠民福利，为滨城百姓打造了一场兼具文化性、趣味性、体验性的假日盛宴，来助力构建丰富多彩的滨城五一文化生活图景。这个活动呢，是从5月1号到5月5号，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7点起幕，覆盖了全年龄段家庭出游需求，以盐文化为核心脉络，串联起了创意手工、沉浸式体验、红色教育、户外休闲等多元场景，让市民在短途出游当中呢，来感受到本土文化魅力，享受轻松惬意的假期时光。在文化体验板块，盐雕 DIY 工坊还有盐田迷宫大挑战两大项目亮点纷呈，专业导师手把手指导，亲子家庭呢可以携手用晶莹的盐粒来打造专属的盐雕摆件，留下独特的盐艺记忆。以盐的旅程为主题打造的盐田迷宫呢，也是兼具了探索感和趣味性，游客闯关集章通关之后啊，就可以收获盐运小达人贴纸，在游玩当中呢来解锁盐文化的相关知识。那在红色教育板块推出了红色传承使命押运沉浸式体验项目，市民可以在哨所营房化身押运员，来亲身参与装盐袋、装盐车、还有挑扁担、运物资等任务，在2分钟之内完成终点这个相关的挑战。这个项目呢，不仅能让亲子家庭和青少年重温盐工之前的峥嵘岁月，更是生动的爱国实践课堂，来完成挑战同样是可以获得相关的贴纸，来传承红色基因。那面向全年龄段的趣味互动板块呢，设置了沙包投准大比拼，还有蒙眼敲鼓乐翻天两项经典的游戏。沙包投准呢，设有3个不同距离的靶位，游客投掷沙包累积积分，可以按照分数兑换不同数量的贴纸，单人单次可以参与3轮。还有蒙眼敲鼓是考验参与者的平衡和方向感啊，成功命中呢就可以兑换相关的贴纸，轻松解压又充满了乐趣。那户外休闲板块呢，是打造了盐运广场的露营烧烤体验，为市民提供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假日新选择。独立露营位配备齐全啊，夕阳之下呢，和家人朋友围坐野餐，吹晚风，享烧烤，尽享惬意的时光，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惠民福利。活动期间呢，还推出了多重专属优惠，像帐篷、还有烤炉、木炭夹子这样的耗材也是应有尽有，还附赠清洁小礼包。同时呢，游客可以通过参与各项活动集贴纸，集满5张就可以兑换精品的食用盐，来集满8张呢就可以兑换精美的盐素啊，以趣味奖励来激发参与的热情。那么这一次五一盐运狂欢季的活动是滨海新区丰富文旅供给、激活假日经济的生动实践。天津滨海盐运文化园呢，也是以本土特色文化为抓手，串联起了亲子、文化、红色、休闲等多元业态，为市民提供一站式的假日出游新选择，让更多人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文旅魅力，享受假期的快乐。

继续来关注到解锁海上度假新热潮，天津邮轮产业好戏连台。从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出发，赏海上风光，品全球美食，享受惬意时光，正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情侣、旅游爱好者的热门度假选择之一。那记者从天津港集团了解到，今年以来，天津邮轮产业持续升级，豪华邮轮接连集结，特色航线不断绽放，多元体验创新推出，惠民福利同步加码，那一系列的新变化、新举措，充分展现了北方邮轮枢纽的蓬勃生机和无限的魅力。值得关注到的是，随着气温回升，天津邮轮市场逐步迈入旺季。六月起，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好戏连台，惊喜不断，双船运营盛景再现，豪华邮轮轮番到港，特色航线密集起航，专属福利也是在持续加码当中。豪华邮轮集结，航线矩阵持续的扩容，从六月起，多艘明星邮轮相继驻港，为旅客提供多元化的选择。东方邮轮新增了10万吨级豪华邮轮理想号，来持续常态化在津运营，推出了天津到济州到仁川，还有天津到釜山到济州等多条3晚4天、5晚6天的航线，让海上度假触手可及。同时呢，爱达地中海号将正式回归天津母港，和理想号邮轮形成

双船运营的格局，进一步丰富航线供给，涵盖更多邮轮旅游热门的目的地。同时呢，在八月份啊，还会有天津到釜山、到丽水、到济州的长航线，带领旅客来深度邂逅浪漫的海上风光。另外呢，专属福利加持惠民力度持续拉满，为了让更多游客享受到邮轮度假的乐趣，滨海新区邮轮主题消费券持续发放当中，持邮轮船票可以享受邮轮一票通特权，优惠游览东江区域的多个景区、餐饮以及游玩项目，来进一步提升出行的性价比。邮轮家呢，也是多元融合来解锁度假的全新体验。依托天津自贸加宗保的双重政策优势，东江港保税区呢，也是持续延伸了邮轮产业链，打造邮轮物资供应全球仓。今年一季度呢，已经完成15个航次的国际邮轮物资供应，为邮轮运营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邮轮加文旅的深度融合，旅客是登船前后可以畅游市区、滨海新区，打卡航母、海博馆、滨海图书馆等核心的景区，跟随旅游团呢，可以游览意大利风情区、瓷房子，品尝正宗的天津菜，感受河海金韵的独特魅力。另外还有邮轮家康养以及邮轮家文化的主题活动同步开展，兼顾家庭亲子、老年康养、情侣浪漫等全年龄段的需求，让每一段航行呢都充满着惊喜和收获。除此之外，邮轮母港服务持续升级，精细化设计旅客安检、登离船动线，升级三站一场直通车、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等配套，为老年旅客、行动不便旅客开设了专属通道，让出行更加便捷，更加安心。那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邮轮母港，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始终以完善的港口设施、丰富的航线资源、贴心的服务保障，领跑北方邮轮产业发展。自2023年天津市邮轮复航以来呢，累计接待了国际邮轮近250艘次，进出境的旅客呢超过了75万人次，居北方第一，全国第二。

是4:32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生态城东堤公园提升改造啊。临海远眺，领略海天一色的自然魅力，看鸥鸟翔集，听海风呢喃，欣赏瑰丽的日出云霞。那凭借着得天独厚的青海资源，生态城东堤公园一直是备受市民游客喜爱的出行之选。今年五一假期，东堤公园玩法上新，推出了海边观光小火车、帐篷露营基地、临海特色市集等全新的项目，进一步丰富海岸休闲体验，优化青海游园环境。东堤公园提升改造在坚持公益优先原则的基础之上，引入了市场化的经营项目，更好满足市民游客特色休闲体验以及高品质的文旅消费需求。公园呢，也是提升改造，将深入挖掘海的资源禀赋和公园现有的优势，来打造集海滨观光、主题游乐、休闲度假、生态体验于一体的观海乐园，实现亲海游玩体验全面升级。那生态城东堤公园提升改造之后，仍然保持公益属性，向游客开放，不收取门票。五一期间呢，即将也是陕西亮相的项目啊，非常让大家期待，很多小伙伴也已经去了啊。咱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就是时光列车线路沿海岸线布设，串联起了沿岸景观节点、青海空间和休闲游憩区域，将打造沉浸式的漫游体验。游客可以乘坐列车沿海边慢行穿梭，以移动视角来饱览青海风光。另外还有露营基地，它是依托一线海景和开阔的岸线环境打造，将为游客解锁浪漫的海边慢时光提供更多选择。基地的设施齐全，既能赏海天一色，也能枕海听涛，实现从打卡观光到沉浸式滨海度假的全面新升级。另外五一期间的东堤市集也将带来精致的甜品、特色饮品、网红小吃等风味美食，以及经纬手做文创周边等特色好物，可以一边欣赏海景，一边品尝美食，来尽情享受青海休闲的惬意。打造的亮丽生态景观呢，在东堤星海广场、渤海之门等节点铺设大面积的草地，并且是种植了红色的天竺葵、橙色孔雀草、紫色牵牛花、粉色美女樱等花卉，视觉上呈现了蓝加绿加红橙粉紫这样的景观效果，成为了东堤公园的新的打卡地。那东堤公园呢，是位于临海区域，风暴潮等极端天气频发，为了在保障市民游客日常漫步、骑行、观海等游玩体验的同时呢，做好应急防范以及极端天气的预警响应，园区正同步推进周边围栏以及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来持续提升园区服务管理水平，优化游客入园动线，并缓解因为无序入园导致的绿化踩踏损毁问题，来提升节假日期间公园根据这个人流承载量以及相关调整的能力啊，更好地守护游园安全。园区围栏将设置多个出入口，方便市民游客进出，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安全、有序、优美、舒适的亲海公共空间。所以在这个五一假期，焕然一新的东堤公园等你来体验新项目，来邂逅亲海的浪漫时光。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2: 五一假期，五一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在五一出行的时候，强烈建议你选择绿波路段。五一假期已经开始了，不少人已经在自驾途中。那相信自驾出游的人呢，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比方说刚出家门，哎，怎么就开始堵车了呢？好不容易跟着前车挪啊挪啊，这几米出去之后又被迫急刹，仪表盘上的油耗蹭的一下就跃上两位数了，这太心疼了啊！返程的时候呢，明明只剩下最后几公里就到家了，却在好几个路口接连遇上红灯，硬生生把半小时路程拖成一个小时，怀疑是不是这所有的红灯都在跟你作对啊？当然了，偶尔也有惊喜时刻，在某些路段匀速行驶，竟然能够连续通过好几个绿灯，几乎不用踩刹车，一路畅行，这个时候心情实在是太舒爽了。但是这真的只是运气好吗？实际上呢，这些看似偶然的顺畅通行背后，很可能是交通工程师精心设计的绿波带它在起作用。那假期出行的时候，如果掌握了信号灯的秘密，或许你也能够有机会轻松地避开拥堵，一路绿灯。首先咱们来说说这个红绿灯是怎么设置的呢？红绿灯就像一位交通裁判，用时间来划分不同方向的通行权，来保障路口秩序以及来往车辆和行人安全。有两个核心指标精准控制红绿灯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周期，也就是红绿灯的循环时钟。红绿灯的周期是绿灯亮、黄灯闪、红灯亮、绿灯再亮，这样呢是一个完整循环一次的时间。比如说一个路口的周期是一百

一个周期里某一方向绿灯时间占总周期的比例。简单来说就是哪方车多，这个绿灯时间啊就多给。比如说在早高峰时期，进城方向车流密集，绿灯时间呢可能占周期的70%，也就是如果120秒的周期里有84秒都是给进城方向的绿灯，剩下的36秒呢是留给出城方向。到了晚高峰，这个车流量就反过来了呀，绿信比呢也会随之调整，让出城车辆更快的通行。那单个路口的信号控制并不复杂，但是城市道路是一张网，要让车流在多条路上顺畅流动，就需要多个路口来彼此搭配，所以咱们说到的绿波带就由此诞生了。绿波带呢，能让车流连续赶上好几个绿灯，它的核心就是打好一个时间差。设置好绿波带之后，只要驾驶员按照建议速度，比方说每小时65到70千米这个速度去行驶，过了第一个绿灯，后面的绿灯会像波浪一样跟随着你，几乎就不会碰到红灯了。那平峰期呢，通行效率理想状况是可以提升40%，这对于咱们打工人来说就可能意味着每天多出10分钟的早餐时间了。很多人呢以为绿波带只是让绿灯连起来，其实呢它的背后藏着一个关键的技术，就是相位差，也就是相邻两个路口之间呢车流方向绿灯启动的时间差。完成这场时间配合实验呢有很多的步骤啊，咱们这个就不详细说了。那近年来呢，绿波带建设呢已经是在全国多个城市广泛推进了，许多城市的主干道旁边都已经挂上一个提示牌，这个提示牌上面就写着你每小时绿波速度多少千米，这样一个提示牌来引导车辆顺畅的突行。比方说在北京啊，在2024年就新建了100条绿波带，覆盖了472个路口，总里程达到了115公里，车辆平均不停车通过率提升至76.7%。另外在济南市呢，也已经在市区打造了203条平峰绿波带，涉及到了1569处路口，覆盖率达到了全市联网路口的82%。不仅如此，那在绿波带呢，也是逐渐的向县域进行延伸。比方说在长沙的一些县城啊，这个2024年在某一路段设置的绿波协调控制，使这个路段的平均通行时间缩短一半以上。泉州市安溪县同样是在城区主干道布设了4条绿波带，通过信号灯联网智能调控呢，也是显著提升了道路的一个通行效率。那这个绿波带这么好，为什么不在所有的路段都设置成绿波带呢？绿波带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是呢却不是所有道路都能用的。设置一段绿波带呢，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首先就是路口间距要均匀，相位差的计算基础呢是路口的距离。如果说路口间距是忽远忽近，比方说啊前面这个两个路口是隔1000米，后面两个呢就缩到300米，车辆行驶时间差异就非常大了，这样呢绿灯的时间差就没有办法统一，绿波带呢自然就是失效的了。还有就是车流要稳定，根据这个计算呢，如果路上有大量的行人横穿，电动车随意变道，或者是车辆临时停车掉头来打乱了车流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绿波带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呢，绿波带大多数是设在人车分流做得很好的路段，有中央隔离栏，有人行道护栏，能够阻止行人乱穿，还有明确的禁停标志，避免车辆临时占道，这样呢才能够保障车流速度稳定，让相位差发挥作用，满足绿波带的一个设置条件。还有就是车交通这个流量呢不能太满，如果道路就已经是堵得水泄不通了，比方说早晚高峰的时候啊，这个车流量的也是远超了道路的承载能力，车辆连起步都起步不了了，那再精准的相位差呢也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所以呢，一般来说，绿波带在平峰期，也就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还有晚上8点以后，它的效果是最好的。早晚高峰车流饱和的时候呢，工程师会暂时关闭绿波带，优先保证每个路口的基本通行秩序，等车流减少之后呢，再重新启用。这绿波带啊是个好东西，那红波带这听着啊就自然是个坏东西了。毕竟红灯让车变慢了，

这样怎么还能提升效率呢？其实呢，在交通管理当中呢，局部慢是为了全局快，红波带就是这样的一个逆向操作。红波带和绿波带一样呢，是调整相位差、周期、滤信比，只是目标呢是从让车流快过变成了让车流慢进。总的来说呢，绿波带是推一把让车流加速通过，红波带呢则是拦一下让车流慢点来，避免前方的消化不良。那在中国呢，红波带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一些省会城市的学校周边啊，以前上下学的时候呢，家长的车啊都是在学校门口拥挤，这个堵的公交车也进不来，学生过马路也很危险。针对这个情况呢，交警没有拓宽道路，反而设置了接学红波带，在距离学校1000米之外的路口呢，延长通往学校方向的红灯时间，让车流慢下来，同时在周边支路来设置绿灯，引导车辆绕行，最终呢，校门口的交通拥堵得到了缓解。那根据交管部门的统计，整个片区的通行效率是反倒提升了25%。作为驾驶员呢，如果能够主动利用绿波带，就能让出行更加的顺畅。接下来呢，分享几个小贴士啊，让通勤自驾游的朋友们可以快人一步。首先就是看提示牌，跟着绿波速度开。绿波道路呢，通常会挂上蓝色提示牌或者是电子牌，写着绿波速度每小时多少千米。这个速度呢，是工程师用这个算相位差时用的基准车速，不用开太快或太慢，保持匀速，就基本上呢很容易遇到连续的绿灯。需要注意的是呢，绿波速度是建议匀速，并非限速，那还是要在法定限速之内安全驾驶的。还有就是善用导航，提前预见绿灯。现在呀，不少导航 APP 呢都已经接入了交通信号数据，能够实时显示前方路口的绿灯还有多长时间，甚至呢是推荐绿波路线，跟着导航走呢，尝试这个精准的跟上绿波。还有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儿啊，在绿波路道上呢，这个可以尽量走中间的车道，少变道，遇到拥堵的时候耐心排队反而会更快。绿波带呢，需要这个车流保持稳定的节奏，随意变道加塞儿会让前车减速，打乱绿波节奏，不仅可能错过绿灯，还会影响后面的车辆通过绿波。所以呢，这个智慧交通呀，也是正在让城市路网越来越懂人了。它的终极目标呢，是让整个城市的路网运行达到总体最优。当我们在绿波带顺畅通行的时候呢，可能有红波带在引导其他车辆绕行，避免前方拥堵。当我们偶遇红灯，或许呢，是在为救护车、消防车开辟生命通道。那五一假期自驾出行呢，不妨可以留意一下路边是否有绿波速度的相关提示牌呢。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3 PM，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0: 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槟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5:0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滨海新区气象台5月3号12时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中午至傍晚，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有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8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局地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天津海洋中心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对流云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天津港海域、南港海域、天津港锚地海域将有阵风8到9级和局地小冰雹，请有关部门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目前呢，户外是北风7级，阴天啊，15摄氏度。我们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京津唐高速是往滨海新区方向金中路收费站到天津机场站收费站之间施工已经结束，通行恢复正常。目前因为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白骨屯服务区、煤厂服务区、造假城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其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

来关注到五一档的票房，截至到5月3号啊，今天上午的10:42，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4亿元。电影《消失的人》、《寒战1994》、《门牙》，暂居五一档票房的前三甲。今年五一档电影佳片云集，精彩纷呈，涵盖了动作、喜剧、悬疑、动画、历史、战争等多类型的中外影片。咱们来简单的聊一聊啊，今年五一档的好电影都有哪些。首先是这一部《消失的人》，电影《消失的人》围绕着一桩牵动多方的离奇案件展开，看似平静的生活场景之中呢，实则暗藏着不为人知的犯罪痕迹。影片节奏紧凑，以环环相扣的案件将悬疑张力和惊悚氛围直接拉满。接下来这一部《寒战1994》，这是《寒战》系列10年回归大银幕的影片。《寒战1994》讲述了一桩富商绑架案背后，英方、警队、富商、黑道四方势力的纷争，以及暗流涌动中权力格局的新一轮重塑。刚才说到的电影《门牙》，它是由李欣编剧指导，张宇、陈浩宇领衔主演。故事主要讲述在大城市打拼的普通情侣李卫阳和沈清遭遇一场意外车祸，让沈清失去两颗门牙。两人原本拮据但平静的生活呢，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给打破。接下来这部电影《时间敢死队》，是讲述了陷入人生低谷的护工张小兵和一群身患重症却乐观坚韧的病友，他们朝夕相伴，彼此救赎，最终重拾生活勇气的温情故事。影片以轻喜剧的形式直面生死议题，用温暖治愈的叙事传递珍惜当下、勇敢活着的生命态度，展现平凡人直面困境的乐观和力量。接下来这部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是源起一封温情的特殊家书啊。信上面写道：“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觉得不再遥远。”香味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呢，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接下来呢，是一部重映的电影。纵横四海在今天5月3号重映，讲述了阿海、阿战和红豆三位盗贼在养父操控之下盗取名画，劝遭陷害，历经生死考验之后联手复仇的故事。那时隔35年，这部经典的华语影片将以 4K 高清修复、普通话粤语双版本的形式在内地供应。那大荧幕上呢，巴黎街头的飞驰、轮椅上的华尔兹，那些侠气和情谊都将以更清新的模样重现眼前。再来说到电影《燃笔娃》，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倾力打造的首部宣纸手绘动画长片。故事呢，源自古老的羌族神话，讲述少年燃笔娃和伙伴狗狗奔赴神山，去探寻温暖终极秘密的一趟冒险历程。另外一部动画片呢，是国民级动画 IP 猪猪侠系列的全新电影，讲述了猪猪侠和好友星航穿越时空，重返过去，以赛车为武器来对抗神秘的披行记拯救陷入危机的车神银河。时隔20年，进口片《穿普拉达的女王》推出了续作《穿普拉达的女王2》。影片是聚焦了数字时代的行业变局，杂志社面临财务危机，米兰达呢向昔日的助理寻求帮助，而

而 Emily 已经是跃升成为了奢侈品集团的高管，从上下级到博弈对手的身份反转，成为了续集的最大看点。那2026年五一档的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了近四年的同期最低。今年呢，也是电影促进经济促进年，全年预计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所以呢，这个五一假期啊，可以约上家人朋友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假期时光，感受光影魅力。

们继续来关注到啊，小心买到这种假黄金，过火仪器都是没有办法分辨的。近期有短视频发布者称，把一种叫做来的金属粉末，这个来呢就是一个金字旁加上来去的来。把这金属粉末呢掺进黄金里进行高温烧熔，冷却之后不仅黄金重量增加，而且无论是肉眼还是机器都发现不了端倪。掺来的黄金纯度高达99.9%，这是真的吗？有消费者和黄金回收商家反馈买到了掺来的这个假黄金。那么如何分辨黄金是否掺了来这个物质呢？在去年，浙江湖州市的长兴县就破获了一起来金造假案。一家金店的经营者收到了一条黄金项链，对方称这条项链呢是用以前购买的黄金打的。经营者按照常规收金流程，先通过肉眼检查，没有发现异常，后来又对项链进行了过火检测，项链也没有出现变色这样的情况。确认无误之后呢，经营者就按照当时每克800多块钱的金价收购了这条项链。当天下午呢，金店一名资深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候发现，这个项链的横切面质地比较毛糙，疑似是假黄金，于是呢就报案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呢，锁定了一个来金诈骗团伙。经调查，这个团伙的资金流水遍布全国多个省份，有多家金店经营者向他转账，受害人数也比较多。最终呢，警方是在安徽芜湖的一家黄金加工店内，把这个诈骗团伙的两名核心成员抓获。那么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发布来粉掺假视频的博主呢，不少都是售卖来粉的商家，并且不少商家宣称纯金品质保证。在二手交易平台也有大量商家在售卖来粉，甚至有人在商品标题啊就明确标明了什么黄金放大、过火过水过光谱和黄金75:25混合这样的诱导信息。记者呢就联系了一家售卖来粉的商家，对方保证能以假乱真，一般是掺20%到23%的来粉，市面上的光谱仪呢就都检测不出来了。商家宣传的过火过水过光谱，意思是来金掺假之后呢，用传统火烧也不会变黑，这和来本身具备的耐高温特性有关。来本身就是熔点沸点最高的元素之一。那我们来看到哈，在元素周期表当中呢，来的原子序数是75，金是79，这两者的位置临近。 X 射线的荧光光谱检测当中呢，两者的峰值也比较接近，所以普通的光谱仪是很难区分的。那由于来和金两者的密度本身较为接近，用水调法就是测量样本在水中质量或密度值，也是很难识别掺杂少量来的黄金饰品的。那么如何来分辨这种看似真金的赝品呢？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是消费者要选择正规的黄金店或者品牌店购买黄金，并索要发票、质检证书等等。第二就是尽量购买按克计价的黄金，按件计价的黄金掺假的空间呢就比较大了。还有就是可以将黄金送到专业的珠宝检测中心去做检测。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喊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3: 嗨，五一假期就在眼前，
4: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5: 云间畅想劳动日，
6: 暖风喜迎假期时，
5: 电波飞扬旋律起，
6: 调频速递路况知。
5: 滨城声声传心意，
6: 街景暖暖寄温情，
5: 电波相伴时时喜，
6: 五一畅游步步轻。
7: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来关注新闻啊，你是否听说过 AI 替岗呢？它对于劳动者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面对 AI 时代大潮，劳动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护呢？那近日杭州市中院就发布了一起 AI 替岗的典型案例，咱们来一起了解一下。35岁的周先生呢，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和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的1月份，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的运营岗位，原先25000的月薪呢降为15000。协商不成之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就是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就能够完全完成了，他被 AI 替岗了。这一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元的赔偿金。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那在2024年，广东广州中院也审理过一起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是公司因为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是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那么以上两起案件呢，审理都非常的明确，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杭州中院的法官指出，周先生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就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那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显然不是合理的协商方案。近日呢，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士争议案件12000余件，同比上升了61%，涉嫌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和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现实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杭州中院也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时，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大幅降薪的不合理调岗，或者是直接让人离开。那么这也提醒了我们，是否需要尽快调整相关制度，让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是直接画上了一个等号。那么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就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但是在现实当中呢，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个被动的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是更加重要的。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在之前啊，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时候就提示过，用人单位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的劳动者。那么这个杭州中院也是进一步提出了，对于因为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成本，都是应当给予合理的补偿的。今年1月份，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呢，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就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然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那么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的影响。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时代命题。今年年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15/5规划纲要也提出了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对于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的机制。
那么如何来评估人工智能对于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呢，全国人大代表马伊德他也曾经建议啊，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于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以及过程的监测。那对于企业的要求就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之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在专家看来，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是产业政策和就业政策如何有效衔接，就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兼顾效率和公平的制度框架。那么我们最前面说到的这位35岁的周先生，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打拼。而社会需要做的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15:51，节目最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户外的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北风5级，同时伴有海上大风黄色预警，户外气温16摄氏度。高速方面，因为车辆交通事故，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731公里700米处占用第二行车道，因车辆交通事故，京秦高速驶往北京方向90公里处占用第三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因为车辆的交通事故，京济高速驶往冀州方向58公里处占用了超车道，提醒大家这个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下午3小时五一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晚间的5点钟我们再见了。

每一次嘅演唱会，总会有一个时候会完结，冇人会想。但系记住，今日如果离开呢度，翻到翻去，一定要记住，我哋曾经喺呢度一齐开开心心，经过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唔同嘅时光。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5 p.m.
0: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6: 哎，好啊好啊。
5: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7: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8: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9: 哎，好球！
10: 哎，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2: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云间畅想劳动日，
11: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11: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滨城声声传心意，
11: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11: 五一畅游，步步轻。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0: 北京时间17:02。这依旧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信息。目前呢，户外的风力还是非常大的，北风8级，局部地区呢可能还是会有降雨的出现啊。同时呢，还有海上大风的黄色预警。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京济高速是往济州方向58公里。

引出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通行恢复了正常。另外，京沪高速湖心庄互通立交目前已没有压车，因为设备故障，金沧高速金靖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目前关闭，京沪高速武清溪收费站出口已无压车，其余途经我市的各条高速公路呢，也都在正常的开启当中。再来听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滨海新区，还是非常值得你来走一走的。

这个五一，如果你已经厌倦了在人海里随波逐流，不妨呢换一个方向，朝东边走，往海边去，来滨海新区。京津唐高速一路向东，当车窗里开始涌进沁人的海风，路牌上出现天津滨海新区这几个大字，你就知道自己到了一座不一样的城市。这片土地呢，今年即将迎来一个特殊的刻度，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20年。来看滨海新区，不同于去看一方老城、一座古寺、一片山水，而是来看一部正在生长的改革开放时、创新发展时、民族复兴奋斗时。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呢，都镌刻着实干闯新路的奇迹，每一阵海风都带着敢为天下先的呼吸。2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如今呢，经济总量逼近8000亿元，居国家级新区第二位。这不是冰冷冷的数字，而是247家世界500强企业投下的信任票，是空客天津总装线交付的第700多架飞机，也是长城汽车从天津港驶向全球的船底声。那如果你想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浪花能掀得多高，来到滨海，你听得见那卷起千堆雪的潮响。那站在530米的天津周大福金融中心脚下仰望，这座中国北方第一高楼、全球第七高楼，像一根定海神针，矗立在渤海之滨。位于渔享片区的海河开启桥，能像折扇一样水平旋转打开，和海河外滩互相遥望的海门大桥呢，则是整段桥面垂直升高。前者海河开启桥是亚洲最大跨境的竖转式开启桥，后者海门大桥呢，是中国第一座垂直提升式的公路桥。船过桥开，车行桥合，这种硬核又浪漫的默契呢，也是全国独一份的。而天津贝壳堤是世界三大贝壳堤之一，厚达数米的贝壳碎屑记录着几千年海陆拉锯的状况，而全球最高的妈祖像就矗立在海边，42.3米的高度，面朝东方，忽悠每一位远航归来的渔民。如果你是一位工业迷，滨海也是藏着太多的第一。永利碱厂，亚洲第一座纯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是拿过万国博览会的金奖的，坐落于

于解放路138号的黄海化学社旧址，曾经是中国第一个私立化学研究机构，侯德榜等大师则在此日夜攻关。还有塘沽南站，中国现存最老的火车站之一，铁轨上呢还留着光绪年间的温度。如果你想看一点温柔的，国投北江发电厂不光是发电大户，更是国内最大海水淡化基地，每天把20多万吨海水变成甘泉，厂区里甚至养出了热带植物。而泰达植物资源库呢，是北方最大的盐碱地植物园，3000多种花草在盐碱地上硬生生开出绚烂。大沽灯塔，中国第一座海上灯塔，也是渤海湾唯一有人值守的灯塔，孤独矗立60多年，为无数的航船指明了方向。那这么多的之最，这么多的第一，并不是冷冰冰的数据，是滨海新区几十年来向海要地、向天要景的倔强和智慧。可能呢，很多人不知道，滨海新区还有一条候鸟国际机场。每年的春秋两季啊，全球超过100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觅食，其中呢不乏像丹顶鹤、东方白鹳、遗鸥这样的珍稀物种。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天津最大的湿地，也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最重要的驿站之一了。那么这里呢，也是连续观测到的东方白鹳单次数量超过全球总量的50%。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全世界的东方白鹳有1半以上都曾经在这片湿地上停留过。那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啊，而是滨海花了10多年的时间退鱼还湿、退氧还滩，生生把一片被围垦的滩涂还给了鸟类。那你可以租一架望远镜，坐在芦苇荡边看群鸟起落，那一种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象啊，不只是在王勃的《滕王阁序》里面，更在北大港的春天里。还有从图纸上长出来的绿色城市中心天津生态城，这里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合作的旗舰项目，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国家间合作建设的生态城市。当年这里一片1/3的盐碱荒滩、1/3的废弃盐田，还有1/3污染水体的生态禁区，如今却变成了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的花园城区，绿化覆盖率超过了50%，100%的绿色建筑，垃圾分类智能化，社区里随处可见的海绵城市巧思，下雨天呢是不积水的，夏天也不烫脚。那可以带孩子到生态城的甘露溪公园走一走，或者去南堤滨海步道骑一圈共享单车。那你会觉得呢，原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天都呼吸得到的清新。那这片土地呢，是曾经被盐碱所困扰，从改良土壤到选育耐盐碱的树种，从盐碱地上种绿到把绿变成生活方式。那今天的滨海呢，已经把保护自然生态奉为了第一要素啊。那你去观港森林公园看一看呢，那里也是废弃的盐池，如今啊已经变成了万亩林海，像白鹭、苍鹭在水面上盘旋，木栈道蜿蜒穿过芦苇荡。或者呢，可以去临港湿地生态公园啊，那里呢也是国内最大的人工生态湿地公园之一，用自然的力量来净化工业园区的尾水。走在这里呢，闻不到一丝化工气味，只有荷花摇曳，蛙声一片。同呢还有那道蓝色的海湾，经过海岸线生态修复，曾经的养殖围堰已经被拆除掉了，人工沙滩和生态海堤重新连接了人和海。那你站在东江湾沙滩上，脚下的沙子是从外地运来的优质海沙，身后是新修的海滨步道，远处是风力发电机的白色叶片缓缓转动，这片海呢是可以亲近的、干净的、有未来的海。
同时也希望别忘了带着孩子去一趟天津盐业风情游览区。长芦汉沽盐厂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那里呢，至今还延续着八卦滩的滩田工艺，像一幅大地上的抽象画。孩子们在这里可以亲手体验把盐，把海盐怎么从一池卤水里结晶成。

峰雪白的晶体。那盐场旁边呢，有一片候鸟的落脚地，盐业生产和鸟类保护在这里奇妙共存，这也是古老产业和现代生态理念的共生。

这个五一你可以来滨海新区走一走，来滨海体味滨海文化之风，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前的静默当中来浸润爱国情怀。那里的一尊尊铁炮是中国民族不屈的见证，带孩子在博物馆里听一听鸦片战争的故事，你会明白这片土地从不缺家国情怀。你还可以去国家海洋博物馆学习海洋文明，这座海上故宫装着46亿年海洋演化的史诗。五一期间呢，这里也正在举办海洋演化史科学艺术展，可以来看美人鱼表演，用 VR 潜入深海，触摸远古鱼龙的秘密。工业文化呢，是滨海最硬核的名片了，来一次港口工业海上之旅，站在巨轮脚下，你会对中国制造肃然起敬。工业旅游精品线路可以去海鸥表博物馆看一

画机械表怎么把时光刻进齿轮，去康师傅梦想探索乐园来闻一闻一碗面的工业化香气。你还可以去天津港智慧零碳码头看无人吊车在夜色中起舞，这是大工业的诗篇，也是工匠精神的回响。在天津港的龙门吊下听得见开放的心声，这里是京津冀最便捷的出海口，是中欧班列的起点之一。你可以逛一逛瑜伽铺、小罗湾，那些玻璃幕墙后的写字楼里也见证着一座现代化滨海新城的国际化步伐。滨海高铁站客流人潮里喷涌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强劲脉动。来到滨海享受五一假期之潮，上海乐活系列活动已铺好假日的惊喜地图了，五大板块数十场精品活动串联起海岸潮玩、海洋休闲、亲子童趣、人文研学、烟火食购的全体验。另外5月2号到5月4号泡泡岛音乐节也在东江湾沙滩景区燃炸开场，民谣、摇滚、电子数十组音乐人齐聚海边，浪花与吉他共鸣。凭音乐节的票根呢，也可以在各大景区享受折扣，真正实现了一张票根玩遍滨海。那如果你是球迷，这个五一注定是热血沸腾。刚刚过去的中超京津德比，天津津门虎在工人体育场55000名球迷的注视之下，客场4-2掀翻北京国安，也终结了长达21年客场不胜的魔咒。更动人的是这支球队的故事，赛季初被罚-10分起步，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降级，他们却硬是从泥潭里爬了出来，踢出了永不服输、永远进攻的足球。可以来泰达足球场看一场球，在那里呢，你能读懂这座城市的性格，跌倒了不怕，拍拍土站起来继续向前冲。另外呢，来到滨海可以沉浸海边街巷的惬意，清晨去东江亲海公园看海上日出从橙红色的云层里一点点浮出来，金色的阳光洒满赶海拾贝的人群。你可以自己带上小桶，带上铲子，可以捡到蛤蜊、小螃蟹，这是属于海边人的朴素快乐。傍晚去滨海鲤鱼门，明清仿古的建筑群在夕阳下倒映水面，坐在海鲜大排档里点一盘现捞现蒸的海鲜，再配一盘精味的糖炒栗子以及几串烤鱿鱼，让你吃出别样的滨海味道。或者呢，可以去夜市啊，那里也是年轻人扎堆的地方，章鱼烧、柠檬茶，另外呢还有一家藏在巷角的港风糖水铺，杨枝甘露和双皮奶也是甜的刚刚好。全区发放的1000万元消费券覆盖汽车、餐饮、商超、文旅等业态，超过50家餐馆推出了五一限定的套餐，另外呢还有100万份出行专属券包等你来领，那钱包的压力呢，政府帮你减轻。从大沽口炮台的沧桑，再到天津港智慧码头的繁忙，从盐碱荒滩的一棵树都养活不了，到中心生态城的花园街区，从手工作坊式的晒盐，再到世界级石化产业的清洁生产，从旧渔村的旧貌到 GDP 近8000亿元的现代化新城，这里浓缩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每一步脚印。那来到滨海新区，就是来看一座国家级新区的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如何在开放和创新当中成长为一座奋进之城、魅力之城、希望之城、梦想之城以及未来之城。渤海的浪花已经为你铺好了金色的海岸线，所以这个五一滨海新区正在等你。

天空的星星。

0: 有你在更精彩，
1: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0: 最特别的存在。
2: 嘿，老板，给我来半份排骨，半份茄子，半份白菜，还有半份米饭。
3: 饭菜都要半份，但是它可不是吝啬的葛朗台。
4: 服务员，帮我把这两个菜打包。
3: 吃不了，兜着走。他也是靓丽的都市佳人。
5: 吃饭不用讲排场，饭量多少就点多少，目标就是不浪费，盘子都吃光。
4: 吃不了的带回家，一顿变两顿，节约就是时尚。
3: 学习品味人士的选择，跟着时尚达人的脚步，我们都做光盘一族，传递正能量。让我们做个时尚节约达人。
6: 云间畅想劳动日，
7: 暖风喜鸣假期时，
6: 电波飞扬旋律起，
7: 调频速递路况知，
6: 槟城声声传心意，
7: 街景暖暖寄温情，
6: 电波相伴，时时喜。
7: 五一畅游，步步轻。
8: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时间来到17:4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咱们平时居家生活啊，出门旅游总是会用到一些一次性用品吧。出门图方便，可以带一次性内裤啊，这个酒店的一次性牙刷如果没有用，哎，觉得正好带回家啊，还能接着使用。外卖送的一次性手套，一般如果不用的话也不会扔掉，一定会囤着，觉得以后肯定都是有用的。还有像超市的这个卷帘袋，扯点回家你装个吃的喝的也没问题呀。但是今天我们就要说的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一次性用品啊，咱们最好是别用或者尽量少用。原因呢，就是因为很多看似干净又卫生的一次性用品其实都是非常脏的。当你出门旅游的时候，首先你想用的一次性内裤就是脏乱差的重灾区。那像今年的315就曝光了一次性内裤的行业乱象，本应该是消毒的卫生用品，实则员工是直接徒手制作，还根本没有消毒灭菌的这个程序。脏了呢就靠这个呛水喷一喷，除得掉就除，除不掉就算了啊。这个呛水呢就是一种刺激的强力速干去污剂，味道呢也比较呛鼻。标注面料材质是纯棉，实际呢用的这个材质啊根本就不是啊，严重的货不对版。很多人就说，我就是冲着干净卫生才买的，没想到这个东西却是一个脏东西。那如果说你图干净还自己带了一次性床单，那真的可能就是脏上加脏，反复踩雷。央视呢就曾经调查过市面上的一次性用品，发现缺乏严格的标准，很多的床单它的安全、耐用、舒适性都是不过关的，甚至有一些根本就不具备阻挡细菌的功能。央视呢也是调查了一次性的床品，90%都是指标不过关的。除此之外呢，部分产品并不具备过滤细菌的性能，所以你去酒店铺的这个一次性床单基本上就是铺了哎等于没铺。除此之外呢，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牙刷啊，这个也是一个很脏很脏的重灾区。有网友实地卧底调查发现呢，有一些黑心酒店不仅会提供不规范生产、不消毒的一次性牙刷，甚至呢，这些牙刷还是回收使用过的废旧毛刷。一套操作下来呢，酒店是降低了成本，但是你作为旅客、作为消费者却收获了风险。所以呢，如果住酒店的话，最好呢还是自己携带牙刷啊。另外呢，如果再去逛超市的时候，哎，有这个一次性的塑料袋，超市的一次性塑料袋呢也是可能并不安全的。一般超市里会用到的是高密度聚乙烯 HDPE02 这个材质，同时呢是标明食品级的一次性塑料袋。就是一个三角形循环的标志，里面有一个数字02，那么这一种呢是可以装食物的。但是有的超市它图便宜啊，用的是比较廉价的低密度聚乙烯，这个循环三角形里面标注的数字是4，这样的塑料袋呢就需要引起注意了。如果你用它装高温煎炸的食物，这个温度大概都在120摄氏度之上的，就有可能出现热熔现象，会产生有害物质啊。如果你用它装油多的食物呢，还有可能出现这个熔胀的现象，也会产生有害物质。热油或者是高温呢会引起塑化剂析出。所以很多一次性塑料袋的包装上呢会标明让你别用它来装高温高油的食物，但是呢在超市啊并不会刻意的去告诉你，因为它的这个耐热呢最高温度就到100摄氏度。所以呢尽量只在超市购物临时的时候装一些东西啊，带回家你基本上就把它扔掉了，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另外呢，当你这个吃外卖的时候啊，有一

加工。但这个加工环境啊，就可想而知了，在家里嘛，对吧？大家这个，可能就没有那么在意了。比方说，在一个铺满报纸的桌面上，那这个手套就浸染了报纸上的油渍，还有像这个啊，直接放在地上的，哎，这就不多说了啊。这根本就没有消毒的环境，有一些黑心商家呢图便宜，就会往外卖里塞这样的手套。鉴于难以分辨你用的这个一次性手套是不是纯手工操作的啊，是不是有人直接就是自己手动的把一些一次性手套塞到包装袋里这样的操作，所以呢咱们还是建议啊，饭前你洗干净手抓着吃，这样呢还相对安全一些。另外呢，当你在家的时候，总觉得啊，可能为了干净，会直接用一次性洗脸巾来洗脸。但是呢，这个一次性洗脸巾跟一次性内裤似的，它的乱象也是非常多的。那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就曾经抽检过50批次的样品，结果发现9批次纤维含量不符合标准，7批次涉嫌了夸大、虚假宣传。有一些黑心的一次性洗脸巾呢，存在着荧光剂超标、材质虚标等问题，长时间接触这种是真的容易烂脸的。那么想要避免买到这些卫生用品刺客，还有一些办法可以辅助大家判断一下它是否安全。比方说像一次性手套、洗脸巾、内裤这些卫生用品，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标注符合 GB15979-2002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那里面呢是规定了它的一个消毒标准的。对于要直接接触皮肤的用品，可以看一下它有没有符合 GB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必须是 A 类或 B 类这样的要求。咱们说啊，这么多，怎么觉得平时用的这个很多一次性用品怎么这么不干净呀？哎，心里慌慌的。但是呢，也有好消息啊，由于曝光出很多的问题，为了规范用品的安全，今年呢也是要实施新的明确标准了 GB15979-2024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的一个卫生要求，也是明确了一次性卫生用品的定义和分类，增加了卫生要求，像卫生巾、湿巾、一次性内裤等等，它都已经是规范进去了，并且呢将在这个7月1号正式的实施，所以呢，以后买东西啊，就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些标准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5: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4: 这就叫气场。
5: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这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4: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5: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6: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7: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8: 民间畅想劳动日，
9: 暖风喜迎假期时，
8: 电波飞扬旋律起，
9: 调频速递路况知，
8: 滨城声声传心意，
9: 街景暖暖寄温情，
8: 电波相伴时时喜，
9: 五一畅游步步轻。
1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18:06，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是张涵。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啊，目前因为车辆交通事故，吉滨高速是往秦皇岛方向161公里处占用第二行车道，因检查站压车；京津高速是往北京方向，在高村收费站天津方向到北京界之间是缓行。另外，因为车辆外溢，北京方向白骨屯煤厂造假城服务区入口禁止货车驶入。因为交通管制，京哈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京秦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金石高速蔡公庄收费站入口封闭，京济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货车。另外呢，因为设备故障，金沧高速金靖收费站入口超宽车道目前是关闭的状态。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近年来呢，网上啊关于这个反式脂肪酸的传言是层出不穷的，说它是导致肥胖、癌症、糖尿病等多种问题，因此许多消费者选购的时候会特意挑选标注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真实危害究竟有多大？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就一定更健康吗？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关键词，发现不少食用油、面包、零食、点心都在包装或广告当中宣传是零反式脂肪酸。那根据相关规定，如果配料当中使用了氰化或部分氰化油脂，就需要在营养成分表当中啊是标注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当食品当中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小于等于每百克0.3克时呢，是可以标注为零反式脂肪酸的。换句话说，食品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不代表完全不含反式脂肪酸。产品当中有少量的、极少量的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总体反式脂肪酸摄入以及能量摄入的影响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每

100克或100毫升食品里反式脂肪酸不超过0.3克，就可以标注为零。这个标准呢是仅适用于预包装食品，像蛋糕店的甜点、奶茶、油条这样的散装和限制的食品呢，是不受此限制的。那不少人过度高估了反式脂肪酸的危害，却忽略了总脂肪、饱和脂肪的摄入量。比方说有一款产品啊，食品当中是标注了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总脂肪的含量可能达到20%，如果长期食用呢，其实也是不健康的。所以判断食品是否健康，还要看它的产品属性和食用总量。那么反式脂肪酸究竟从何而来呢？网传的种种健康风险又是否属实呢？其实呀，这个反式脂肪酸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的一种，来源主要是有两个方面。第一类就是天然食物，包括像牛羊肉、脂肪、乳和乳制品、人类母乳当中都是有反式脂肪酸的。第二类就是加工过程当中产生的，比如说像油脂的部分氢化，或者是选择性氢化工艺，还有植物油精炼过程当中脱臭处理，以及烹调时候因为油温过高这些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对于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这个目前证据最充分的，其他的说法呢证据都不足。另外还有传言说反式脂肪酸会在体内沉积，说它没有办法代谢。那目前呢来看的话，反式脂肪酸在人体内代谢它跟普通脂肪是一样的，目前没有发现它在婴幼儿、儿童、青少年或者成年人体内的代谢途径跟其他脂肪存在差异。另外呢，不少消费者都存在谈反式脂肪酸色变这样的情况啊。那公众呢也是高估了反式脂肪酸对于健康的危害。反式脂肪酸是否会影响健康，关键还是要看这个摄入量。调查显示呢，我国居民平均每天摄入的反式脂肪酸大概是在0.39克，功能比为0.16%。世卫组织推荐的不超过健康范围的功能比是1%。那我国居民呢？基本上是没有超出这个范围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成年人每日烹调油摄入量应该是在25到30克之间。但是现实当中呢，有不少人的摄入量其实都超标了。与其过度担忧反式脂肪酸，不如日常炒菜的时候咱减少点用油量，少吃一些油炸食品等等，这个还是更关键的。如果仅仅关注反式脂肪酸，而忽视了总脂肪与饱和脂肪的摄入量呢，反而会进入了一个健康误区。医学共识认为呢，过量摄入饱和脂肪呢，同样会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坏胆固醇，进而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那想要健康摄入脂肪呢，除了严格控制每天的摄入量，还应该是尽量选择健康的脂肪。比如说吃坚果咱们就尽量选择原味坚果。吃鱼肉呢，也是尽量选择新鲜少加工的品类。另外呢，选购各类预包装的食品也不应该只关注这个包装上有没有注明零反式脂肪酸，而且呢，我们还是要学会看这个配料表，还有营养成分表。按照标准呢，食品营养标签当中每100克总脂肪含量大于20克的，就叫做高脂食物了，应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除此之外，要警惕那些写着零反式脂肪的超加工食品，典型的代表就是一些比较廉价的奶茶粉、三合一速溶咖啡、夹心微化、酥皮点心、油炸冷冻半成品等等，他们可能是都是这个标注着零反式脂肪，但是呢，可能并没有做到。

0: 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轻，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明天五月四号晴好的天气，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明天的风力有所减弱，西南风3级，也是一个比较适合出行的好天气了。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晚间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张涵，下次节目再见了。

0: 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3号18时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2至0.5米，表层海水水温12.5至17.4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3米，表层海水水温16.8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4米，表层海水水温13.6摄氏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水温17.2摄氏度。天津港潮位，第一次高潮潮时3:44，潮高357厘米；第一次低潮潮时10:53，潮高94厘米；第二次高潮潮时16:57，潮高387厘米；第二次低潮潮时23:08，潮高190厘米。
1: 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上班族家长的专属情绪调节法还有哪些呢？空出每天5分钟只属于你的时间，你可以不用运动，不用学习，纯放松就好。可以发呆、刷手机、喝茶、坐阳台吹风，原则就是不看作业、不想工作、不管孩子。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情绪充电，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辅导作业崩溃时的话术来换一种说法吧，别再说你怎么这么笨，讲了多少遍，你可以说妈妈或爸爸现在有点累，我们休息5分钟再讲，这题确实难，我们一起慢慢来。识别累到临界点，如果你出现这些信号，就是身体在透支，一点小事就炸，看谁都不顺眼，睡不好，吃不下，浑身没力气。别硬扛，少做点事，多休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才是最该做的。最简单的解压公式是睡好加少刷负面信息加每天夸自己一句，等于情绪稳定一大半。做好这些小事，不用费大力气，就能远离内耗和暴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This beat on slap, bad boogie babies on top, money long check fat, it goes clappity clap clap clap. This beat on slap.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0: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

0: 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2: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1: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3: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4: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5: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6: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其中团的

0: 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1: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8: 听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0: 冲锋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1: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0: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3: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2: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4: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1: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6: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5: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红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17: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要么

0: 间里面挤满了人。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是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5: 不要喊快来哦！
6: 雾气松酒，
7: 感情安康。
8: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4: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4: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4: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1: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4: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2: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3: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13: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3: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13: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0: 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2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

0: 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1: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1: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0: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2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增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5月3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3: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3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2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4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2个 F-15IA 战机中队。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3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3: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2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4: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行。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5: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6: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1: 100.1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p.m.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3: 哎呀，还有5分钟就下班了，
4: 晚上打算做点什么好吃的呀？
3: 等一下哈，我那法国留学的闺女啊要跟我视频。
5: 妈，我后天去阿尔卑斯旅游，再给我转3万块钱。
3: 哎，我昨晚不是刚给你生活费吗？
5: 根本就不够。妈，我给你发个卡号，你转到这个卡上。
4: 等一等，先别着急转钱，先问你女儿一些私人问题，看看能不能对上号。
3: 哦，对对对，闺女啊，咱家那只哈士奇叫什么名儿？你还记得吗？
5: 哈士奇好像叫贝贝，我也有点忘了。
3: 我们家根本就没养过狗，你到底是谁？是不是骗子？96110，这是谁啊？
4: 接呀、啊，这是国家反诈中心电话。
6: 哎喂，你好，我们这里是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96110劝阻专线，这边呢和您确认一下，近期您是否接到过 AI 换脸方面的电信诈骗呢？在此呢提醒您和您的家人，不要随意的泄露个人信息，防止账号被盗，也不要轻易相信视频通话，一定要做好身份确认。
0: 滨海之声广播，倾听时刻。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3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一捧雪。书接上回，上文书咱们说到，莫怀古带着仿制的杯子来到严府，见到严世蕃，先是好顿的吹捧，装得很不情愿。我这个杯呀，祖传的，那是和氏璧的料子，和氏璧的边角料。吹了半天，

0: 给只假的拿出来了。这往外一拿，严世蕃一看，当时就傻眼了。哎呀，我的天哪，这真是绝世奇杯，这比我那个世界杯，世界级的杯子还好。我那个应该摔碎。他看着这墨怀古拿出这假的一捧血，当时就被震撼了。你想，这还是假的呢，啊，这要是真的，那更是不错眼珠啊，更能惊掉下巴。这就接住这杯，拿在手中不住的把玩。开始还说呢，你借我看一眼就行。现在直接就跟下人吩咐，来人呐，啊，酒席不用备了，我墨兄今天还有事，你就先回去吧。这个杯子先留在我这儿，把玩把玩。说是把玩，这就是给扣下了呀。墨怀古心想，反正这是假的啊，你留就留下吧，但还得装作依依不舍。他叹了口气，哎，严兄啊，你我两家世代交好，说什么留下呀，什么把玩呢，我送给你就是了，你接着吧，啊，留下，我今天也有事儿，我就走了。说完，墨怀古就告辞而去。这边墨怀古刚走，严世蕃下令赶紧给我把门关好，任何人不得进。带着这只假的一捧血钻进书房，哎呀，这个喜欢，这个得意呀、啊！好嘛，当天晚上搂着这只杯睡的觉。这边严世蕃以为得到了真杯，他就在圣上面前宝剑墨怀古做了太常寺正卿。汤勤呢，这小子溜须拍马，自己也很喜欢，所以封他为左都督府经吏，给汤勤这小子还置了份住处，没事只要有招呼啊，就让汤勤来进严府。也真是巧了，自打这假杯送到了严世蕃手中，这严世蕃视若珍宝啊，从来不给别人看，连汤勤哎都不给他看，心想你小子别惦记啊，不能看。天天狗狗搜搜，鬼鬼祟祟，就自己偷摸半夜拿出来观赏。汤勤几次三番的说要见识一下，我再看看吧，我求你啦。啊，我自打上次看过这杯子，我这心里我就犯瘾了，我就难受啊，我不看不行。严世蕃说，你少废话，小样，你看一眼你就变成这样，那还能给你多看吗？想得美。哎，就这样，汤勤一直也没见着。话说这一天，汤勤来到墨怀古的住处，一来为怀古贺喜，二来也抖抖自己的威风。你看我啊，我现在翻身做人了，我现在不比从前了，来嘚瑟嘚瑟。结果呢，这墨怀古还设宴招待了他。墨怀古根本就没多想，因为现在他以高官得坐，如愿以偿。墨怀古心里痛快，就多喝了几杯酒。结果他酒量实在不怎么样，喝了几杯酒下肚，就有点醉意。他跟这汤勤开玩笑地说，汤先生啊，我看你的眼力不行啊。汤勤一听就问，何以见得？我汤勤的眼力还不行吗？我的绰号一只眼， 看一眼什么东西我都能分辨真假。这莫怀古听后摆了摆手，微微一笑。你说前几天给严府送去的那只玉杯是真的还是假的？
1: 那当然是真的啦，那还会有假？
0: 汤琴虽然这么说，但是啊，他心中起疑了，心想这要没事他不会这么说的，现在他喝多了，哎，看看能不能听出点什么幕后消息。结果这汤琴三套两套，莫怀古这嘴是真不把门啊，把真情就给说出来了。我呀，能给他真的吗？啊，那是我祖传的和氏璧的边角料，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拿的。我仿制了一只假的，嘿嘿，我就给他送去了，结果他视若掌上明珠一般，现在正捧着假的在家里美呢。他这话可真是不该说，借着点酒劲儿，这嘴往外什么都秃噜。他这边说，老家人莫成在一旁是非常着急。老家人一听你这话，你敢往出说吗？啊，你当着我面咱俩说行？这汤琴是什么人呢？他这人呢，那绝对不是好东西。莫成就在旁边是极力遮掩，哎呀，你看你喝多了，这什么话都说啊，喝懵了，喝懵了。汤先生啊，你可别听老爷的，他是喝醉了乱说呢。汤琴听到这话，他哪里肯信呢？心想，小样的，你糊弄谁呢？啊，我是那么好骗的吗？现在啊，这小子为了拿到真凭实据，这就又用话来激这莫怀古。
1: 嘿嘿，我知道你们家老爷这是喝多了啊，我怎么肯信呢？我是完全不信的，除非他拿出真杯子来。
0: 莫怀古此时已经酩酊大醉，看着汤琴笑了笑，
2: 嘿嘿，你想看真的啊，对不对？
1: 没问题呀，咱俩这交情给你看。
2: 我告诉你，本来放在老家的，结果这次啊，我让莫成啊给我带过来了，这宝贝还是放在身边安稳呐，你等着。
0: 说着起身就去了里屋。这边呢，这莫成一听吓坏了，赶忙就跟这汤琴说，哎呀，老爷喝多了啊，汤先生您先请吧，这今天陪不了了。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汤琴这边眼珠子一瞪，
1: 嘿嘿嘿，你老爷喝多了是吗？没事啊，我陪他喝多呀，一会儿我喝多了我就不走了，哎，劳烦你找间屋子，我在你府上休息，我等着。
0: 这汤琴是死活不肯走，结果不大片刻，就见莫怀古离了歪斜的抱着个盒子走进屋中。这盒子他可见过，当时在这莫怀古府上第一次见到玉杯一捧雪的时候就装在这盒子里。结果现在这莫怀古往这扑通一坐，把这盒子打开， 一捧雪就躺在河中。汤琴在旁边一见真北，这心里吓得忽悠一下，心想完了完了完了，此事一旦败露，阎爷怪罪下来，说我与莫怀古串通一气骗他，岂不要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这能行吗？啊，你在这儿玩瞒天过海呢你？你胆子可真大呀！不行，我得回去报告。这小子是真不当人呐！见到这真杯之后，他微微一笑，跟莫怀古说：“
1: 哎呀，莫爷，还得是您聪明，冰雪聪明啊！你看这才对呢，能给他假的，为什么要给真的呢？真的您留好啊，可千万别再到处走漏消息了。我今天有点喝多了，我就不陪了，我先告辞。”
0: 说着这小子起身就离开莫府。他这边刚走，到了街上啊，揉揉揉揉揉揉揉，撒开腿就往阎府跑。这跑得呼哧带喘的，来到门口，赶紧给我往里通禀，我有要事求见。这门子认识汤琴，一看又来了啊，这小子狗模狗样的，赶紧这就带进府中。严世蕃正在屋里抱这只杯啃呢，这怎么叫啃呢？特别得意啊，就来回的亲。结果一听说汤琴来了，这就赶忙把杯收好，来到外边见到汤琴。汤琴一看严世蕃，扑通一声就跪下了，给严世蕃吓一跳啊。接着汤琴呢是声泪俱下的喊：“
1: 严大人呐，没想到出大事了，有人竟敢瞒骗你呀。”
0: 这严世蕃听一愣：“怎么回事啊？你好好说。”接着汤琴就把在莫府听到看到的跟这严世蕃说了一遍：“
1: 严大人，你被骗了，你被耍了呀，人家像耍猴一样耍你，给你耍得团团转呢。人家给你这个一捧雪那只玉杯，那是假的，那是个赝品呐，真的就留在人家府上呢，你被骗了。”
0: 一听这话，这严世蕃这火腾就上来了，他一拍桌案大骂道：“好你个莫怀古啊，你好大的胆子，来人呐！”哎呦，这就在外边闯进了一班家丁。严世蕃站起身来，他一摆手：“你们都跟我来，我要亲上莫府去搜查一捧雪。”“
1: 是。”
0: 这就带着众人是直奔莫怀古的住处。到了门口啊，砰砰砰砰砰敲门，里边莫怀古这还没醒酒呢，离了歪斜的跑过来开门，一看门外站的是严世蕃，莫怀古就一笑：“
2: 哎呦，这不是严大人吗？来，快进来，快进来，喝一杯啊，这菜还热着呢。”
0: 严世蕃把眼睛一瞪，用手点指，怒声骂道：“
2: 好你个莫太长啊！我严某待你不薄吧？这一捧雪，给与不给，全任凭于你。你要说是你家祖传的，啊，你说我不给你，这也行。君子不夺人之好，虽然嘛，我不是君子。”可是你为何拿假杯来哄骗于我？你把我当二傻子是不是？

0: 莫怀古一听这话，这酒当时就吓醒了，直吓得心惊胆颤，面如土色，站在这儿吞吞吐吐地说：“
1: 严大人，这玉杯只有一只，已经献到府上，不敢作假呀。”
0: 严世蕃是更加恼怒，不由分说，就命家丁们动手给我搜。一听说搜，这莫怀古吓坏了。那玉杯就藏在屋中，这要搜出来，自己还有的活吗？但是他又不敢拦，只能愣在当场。这家丁们能有二三十人呢，这就冲进来，一顿搜查，翻箱倒柜，里里外外翻了个遍，最后也没翻出这玉杯来。这时节莫怀古还跟严世蕃说呢：“
1: 严大人，我真的只有这一只，已经送到府上啊，我怎么敢私留呢？再说了，你搜了吧，没有是不是？咱这关系，你说说，不至于撕破脸啊，不至于这样吧。”
0: 严世蕃一看没搜着，也不再多说什么，带着人悻悻而去。他这边刚走，莫怀古吓得扑通一声，这就坐在地上。他是汗如雨下，呆若木鸡。这坐在这儿，莫怀古琢磨上了，说：“不对呀，真奇怪啊，玉杯明明放在房中，这帮人怎么没搜着呢？”他正在这儿疑惑呢，就见外边莫成走了进来。莫怀古就埋怨他：“
1: 哎呀，你又上哪儿去了你呀？啊，刚才你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就我一个人。哎呀，你真是没用啊，这有正事儿的时候你就往边上躲，你应该帮我说这话才是啊。”
0: 莫成这时看着莫怀古，他来到切近：“
1: 哎呀，老爷呀，我要是不躲开，老爷你这场大祸该怎么避免呢？”
0: 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捧血。
1: 啊，在你这儿？
0: 这莫怀古惊得腾的一声从地上坐起来，说：“这一捧血怎么在莫成这儿啊？”咱们书中按笔交代，原来这严世蕃进门的时候，莫成看他脸色不对，这领这么多人啊，堵在门口，这肯定是出事了。猜测可能是老爷酒后失言，汤琴那小子教唆，是严贼来这儿搜杯。于是老家人莫成这就悄悄潜入房中，拿了一捧血，从后门溜了出去。等这帮人走后，莫成这才回来。此时见到一捧血依然完好，怀古这心里暂时平稳下来。他是真后悔呀，不该听傅氏的劝阻来补什么官。我到这儿干嘛来了呢？我在家里一天三顿饭，没事我还躺一会儿，想听歌舞听歌舞，想吃什么好吃的，哎，我就能吃着。我到这儿，你说说，一句话没说对，就容易丢了性命啊！我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他正想着呢，就见他的妾室雪雁来到切近，说了一番话，让他是哑口无言。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0: 梅芬姐。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慢下来。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代人总是步履匆匆，马不停蹄。英国歌手约翰·列侬曾说，当我们正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有时候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智慧。人生旅途的美妙就在于，不论生活如何变化，我们都能有一颗从容自在的心，走好眼前的路，享受眼前的风景。我们首先来聆听嘉宾黄占新朗读文章，生活因慢而有了美感。

速度感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从最早的步行到各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我们看到人们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是我们希望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拥有更多的空间，或者认识更多事物。这个愿望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原因。而慢了，就有美感了。美是一种选择，甚至是一种放弃，而不是贪婪。当许多东西在你面前时，你要有一种教养，知道自己该选择其中的哪几项就好了。住也是一样，我们看到很多人的家具摆饰非常昂贵，堆到家里几乎没有空间，其实可能少才会变成一种美。心灵上真正的荒凉来自太多的快感，就是你不断地在口味上刺激自己吃到饱，在衣物上满足，或者在居住条件上买更昂贵的房子，不断地投资赚钱。其实这种

爽的感觉未必是美感，而是快感。有时候美感反而是大家都快的时候你慢下来了。你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在不那么匆匆忙忙要赶去上班或者上学的时候，去体会不同的速度感。譬如说步行，譬如说骑脚踏车。有时候觉得在我自己所居住的城市里提到步行或骑脚踏车，好像变成非常奢侈的事情。当今天要慢下来的时候，你遭遇到两种困难。一个困难是在外在客观交通的设计上没有提供慢下来的可能。有时候你走在街上想慢下来都不行，因为后面的人会推着你走。记得在1970年代去纽约时，当时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走在曼哈顿那个区域，你就会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停下脚步来，因为后面每一个人走路都有一个速度跟节奏，都是在往前冲的。第二个困难是我们自己心里的节奏。我常常会觉得一个朋友经过5天繁忙的上班，在一个交通设计环道不太好的社会跟都市当中，他一直在赶路，挤在车队当中，生命一直耗在塞车里，那种烦躁心情上的焦虑感你绝对可以了解。等到周休二日了停不下来，可能会急着一直跟自己的配偶孩子商量说，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出去玩。可是玩也玩得很匆忙，然后可能又是一肚子气。在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也许悠闲这两个字变成非常值得我们去重新反省的一个美学品质。我们不要忘记悠闲这两个汉字，悠的底下是指心灵的状况，是一个跟自己心灵的对话过程。诗经中说悠悠我心，意思是你走出去的时候感觉到心灵跟所有外在的空间是有感觉的。如果速度快到对外在环境没有感觉，就不是悠悠我心了。悠悠也有慢下来的意思，因为慢你才会有心灵的感受。闲这个字更明显，你有多久没有靠在门框上看月亮了？这个字就是门中间一个月亮，或者另外一种写法，门当中有一个木，也是闲。你多久没有在你家门口那棵大树下靠着走一走路乘凉，觉得树荫很美。悠闲这两个字都在提醒我们，不一定要跑得很远，可能就在你家门口就能有所感受，但重要的是心境上的悠闲。悠闲是先把自己心灵上的急躁感、焦虑感都能转换成比较缓慢的节奏。在我们把自己的行动速度放慢之后，会有不同的感受从心底生出来。你有没有想过，当车子开得飞快，在高速公路上笔直地从 A 点抵达 B 点时，当中错过了生命中多少丰富的事物。我常常跟很多朋友说，其实人的一生最长的 A 点到 B 点就是从诞生到死亡。如果从诞生到死亡是一条笔直的高速公路，那么我宁可慢慢地通过，或者甚至放弃高速公路，我去走省道或迂回的山路，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到更多的风景？我的生命可以拉到更长的距离。不知道这样讲合不合逻辑，就是 A 点到 B 点是一个最快的距离，也是最快的速度。

0: 我们以为大家一定得选择这条路，可是其实并不一定。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都有你生命应该停下来浏览、欣赏、感受的事物。所以，先进的工业革命国家才会在城市里特别设计出人行步道，来提醒我们、鼓励我们或者建议我们。你可以有车子，可是你也可以不开车子。我想这里又回到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学基本规则，你有而你可以不用才是美。我们不要变成物质的奴隶，譬如我可以吃得多，可是我也可以吃得少。我有很多机会去吃驼峰、熊掌这种奇怪的食物，可是我也可以选择去吃山苏刚刚冒出来的嫩芽，或者春天刚刚发出来的春笋。这些不是昂贵的食物，但是让我品尝到生命里面清淡的滋味，这才是美。
1: 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朗读会。

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琐碎的事情搞得头晕眼花，甚至连停下来享受生活的本真都成了奢侈。是时候让生活慢下来，静下心来读读书了。慢下来读书，让心灵得到滋养，远离喧嚣与浮躁，在书的海洋中寻找内心的宁静与安稳。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嘉宾邹颖朗读的文章《慢读养心》。

人到中年，总觉时间不够用，又不知消耗在了哪儿。我决意细究一下光阴的去向，于是画了个表格，将一天行踪如实记录，逐项填写。我惊讶发现，自己每天读屏竟超过5小时还多，枕上侧上不必细言，就连工作写字时也时不时顺手超过手机刷一刷。我在网上的流连之处有学习强国、头条新闻、 QQ 空间、新浪博客、微信朋友圈，常看的内容强国答题、新闻时事、三言两语的说说、朋友的瞬间随记、精美图片、飘游的鸡汤、帮我砍一刀、投票寻人、美图美照、愤世嫉俗、张扬正义，还有几十个精挑细选的写作公众号用来学习和琢磨。但因为更有趣、更直观、更精短的内容在随时更新，这就使我憋不住不时溜号串门前去探看，常常是看着看着拐了弯，拐来拐去找不到了来时的路，自己原本是要干啥早忘了。网络上那些触手可及的视听像拨弄琵琶一样拨弄着心弦，五花八门的链接像驴子鼻前的胡萝卜诱惑着神经，读屏就像探消息，探不着心痒痒，探着了又像读99乘法表，37就是21，78就是56，顺势一溜看过就忘，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而更让人不肯丢手的是，所有的网页都时时在更新，刚刚浏览已毕，一批信息刷得涌来，于是眼睛又开始了新一轮狂奔。触网

往，回环往复，哪次指尖轻触，不倒走分秒光阴。至于收获了啥，想一下都蒙圈。浸泡在喧嚣的汪洋大海，我的头脑焦灼，我的思想混乱，我抓抓头发，四顾一片茫然。那种安详沉静滋养灵魂的阅读，仿佛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没有了那种沉浸式的生命体验。这种读也配叫阅读吗？据说苏轼读汉书，先用自创的八面受敌阅读法读多遍，再用三字标题法抄写三遍。第一遍了解治理天下之道，第二遍人物的性格命运分析，接下来地理格局、官设制度、兵法、财货之类，每读一遍只专注一个点。他在黄州任上时，朋友朱载上来访，报过姓名却久等不见，终于见到问苏在做什么。苏轼说做功课，抄汉书。朱很诧异，问以你这样的聪慧睿智，读书过目不忘，还需抄吗？苏轼答，我抄书只抄标题，第一遍以三字为题，第二遍以二字为题，第三遍以一字为题，而后看标题回想篇章。朱随机挑字，苏轼随机背出相关篇章段落，朱深表佩服，回去对自己孩子说，聪慧的人尚且如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更应加倍才行。如果说苏轼这种阅读过硬的话，那么他的本家苏舜钦读汉书则读的是快感和享受，读出了活泼泼一股真气和义气。苏舜钦那时住在丈人杜衍家里，杜衍是当朝宰相，很推崇女婿，但独有一事不能理解，苏舜钦每天晚上都要喝一斗酒，于是杜衍就派人暗中偷看。晚上苏舜钦读汉书张良传，当读到梁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覆车时，他一拍手喊道，可惜没击中，于是满饮一大杯。又读到使臣起下邳，与上会于刘，此天以臣受陛下时，他拍桌子吼道，君臣相遇怎如此之难。畅恨许久，又饮一大杯，杜衍得知笑说，有这等好物下酒，一斗真不多啊。此二人的读法故事有成效，但我们也生疑，这是否流入了一种不讲效率的乏味？那么浩瀚如山的知识，那么泛滥如海的信息，慢读何以应付？也是，美国有关机构做过一个关于当代人接受信息的调查，结论是100年前的一个人一辈子接受的信息量，只是相当于现在的《纽约时报》一天所发布的信息量。暂不说网读，即便纸质书籍，古今中外，数量之浩，题材之丰，视野之阔，也超乎想象。可以说，一生读尽天下书是个妄想。读书破万卷，万故事数量指标，但重点在破。眼下不管是读屏还是读纸书，我们缺的不是读，而是对信息的提炼和概括，缺的是将信息转化成我们的情感、思想和生命的过程。时间是虚的，信息是概念化的，通过读我们把它们变成实的东西，像农民把时间变成粮食，工人把时间变成产品，我们把时间和信息变成曼妙美好的自己。因此慢阅读不是磨蹭，更不是懒惰，而是让速度的指标撤退，让阅读变得深入，是缓释微吟，虚心涵涌，大火煮滚，文火慢煎，直至煎透溶解，入我心服。

0: 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一些，停一下，安静地看一朵花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接下来，我们就来聆听美玉朗读的文章《慢慢生活》。
1: 那天走在胡同里，不知从何处传来隐隐的戏曲声。记得小时候跟爷爷去听戏，是总觉得不耐烦的，不懂一个字为什么要千回百转拉得那么长。但那天午后，我静静地站在一面白墙下，忽然就觉得那些悠长婉转的调子变得格外动听，像是用声音蜿蜒出一条一条的小径，让人的心绪如流水一般徜徉其中。这种徜徉感是如此迷人，好像带我进入了另一重时空，如不系之舟，如蝴蝶飞舞，如阳光漫步，让人安顿下来，去抚摸每一寸时光的质感。于是心中也有了片刻踏实的宁静。我走着走着，却终究没有寻到那声音的来处，只留下一些徜徉的余味，让我想起中国画中那些小小的人在山野间自在徜徉，想起喝醉的湘云在春日的花园里徜徉，想起王维行到水群处坐看云起时在人间徜徉。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大概都需要有这样一些徜徉的时刻，让自己慢下来，松弛下来，安然地享受此刻，而不必步履匆匆地赶往某个前方。这种徜徉感或许才是生命本该有的模样。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快的生活，快递从次日达、当日达，甚至有了小时达，视频从两倍数、三倍数卷到了四倍数，读书人从电子书、有声书到15分钟读完一本书，就连旅游都有了特种兵式，一天走八个景点，睡三个小时，33小时速游北京，一天转八个景点，渐渐的却不知道该如何慢下来了。哪怕在难得的假日，心里也像有一个无形的钟在滴答滴答地催促着，计划着玩完几个景点，计算着返程的时间。可是仔细想想，这样的快真的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幸福感吗？还是更多的空虚焦虑？如果生活也以效率作为衡量的标尺，不是太无趣了吗？记得《儒林外史》中有一个故事，坐了半日，日色已经西斜，只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歇在山上，这一个拍那一个肩头道，兄弟，今天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当时看到就觉得很有意思，两个挑粪工忙完一天的活计应该是很累的，却没有想着倒头就睡，而是要去喝一壶茶再看看夕阳。他们也没有很敷衍地随便选一个地方，而是要去喝永宁泉的茶，再到雨花台来看日落。你看，生命的诗意与美就在这一盏茶与一场日落里啊。彼时生命从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有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有了一种自在自得的美感，真好。要是没有这些时刻，一个人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时，只看到自己挑完了多少担粪，完成了多少 KPI， 该是多遗憾的事啊。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我们不必总是不停歇地向前奔跑，不妨试着慢

0: 一些，停下来，安静地看一朵花绽放，看它颜色浓淡的变化，看一滴雨落下，在地上溅起迷雾一般的水花，听风去，风来，看太阳落下，或许会更靠近幸福的答案。老家有一棵葡萄树，发芽开花的时间总是比别人家的晚半个多月，别人家的三月份冒芽芽了，它还是灰秃秃的藤，一点动静没有。别人家的四月份叶子都长大了，长出好多花串了，它才开始慢悠悠地冒出小芽来，以至于我几乎整个春天都在担心它是不是在上一个冬天被冻死了。母亲看我整天在葡萄架下转悠，不禁笑道，你急什么呢，到时间它自然就发芽开花了呀。是呀，急什么呢，它只是发芽慢一些，葡萄却每年都结得比别人家又多又甜的，而且看它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也不会因为我的着急就早一天发芽的吧。看来不急两个字我倒要跟一株植物学习了。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我想这种美不只是视觉的美，还因为天地万物都循着自己的节奏，不急不缓的，从容不迫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你不会在一朵花一棵树上看到匆忙与焦虑，因为他们不会在春天做夏天的事，不会在夏天结秋天的果，只有在人类带着欲望擅自插手时，他们才会不得已乱了自己的时序。像植物一样慢得下来的人，身上都有一种从容的气场，这慢不是外在的形式，不是刻意的表演，而是安住于当下，让一切回到自然的节奏。是泡一壶茶，眼前便是一壶茶，洗一只碗，眼前便是这只碗，是吃饭时便吃饭，睡觉时便睡觉。但我们的姿态常常不如一棵植物的，着急焦虑得陇望蜀，明知欲速不达，却常犯下揠苗助长的错误，直到疲惫不堪时才想起归返自然，寻找一点治愈。而自然会告诉我们，慢些吧，让身体与灵魂同步。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生活是世上最罕见的事情，大多数人只是存在，仅此而已。但我知道慢才是通向生活的入口，如果你愿意慢下来，生活会很乐意向你铺展所有关于美的细节。就是现在你可以放下手机，读一本无用的书，不去求收获什么。你可以独自一人去散散步，不规定走到何方。你也可以准备一餐饭，感受每一种蔬菜独特的手感与味道。生活不是可以着急的事，且慢且慢，静待花开。假期到了，愿你可以慢一些慢一些，感受平凡生活的美丽，享受生命的自在与诗意。
1: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美玉，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我们再会。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9 p.m.
1: 北京时间21点整。
3: 城市里的时间

0: 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5: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6: 关注教育前沿资讯，纵览校园新闻动态，展现滨海学子风范，汇聚各校教坛名家，师生携手搭建校园信息联播网，榜样示范，和谐发展，争创校园先锋。

0: 周末好，我的朋友，欢迎收听调频 100.1 兆赫滨海之声，这里是由海月当班主持的校园先锋，邀请了来自塘沽一中的张一和张欣彤同学做客直播间，欢迎大家登录新浪微博，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海月的音乐会说话，找到我的微博地址，在今晚的第一条微博之下，与两位客座学生主持人一起聊聊属于他们各自的校园生活。首先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一同学，有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塘沽一中高一五班的张一，一个平凡却又不简单的姑娘。喜欢民谣呢，是因为喜欢每一句歌词的感同身受，喜欢电影呢，是因为喜欢感受不同的人生，喜欢读书呢，是因为喜欢童话故事里的每一个情节，喜欢旅行则是因为喜欢各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这就是我，一个喜爱浪漫的天秤座姑娘，出生在九月，性格比较开朗，脑子里呢总是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小想法，既憧憬上海的繁华商业，自然也是偏爱成都的美食小巷。走过山山水水，依然坚持完成自己想要带着一台单反走遍世界的梦想。
0: 好，这是我们的张一同学。马上我们来有请的是塘沽一中的张欣彤同学，有请。
2: 嗨，大家好，
3: 我是来自塘沽一中十六班的张欣彤，一个性格爽朗却又有一点点可爱的姑娘。我喜欢古筝，是因为喜欢它指尖波动带来的宁静，喜欢书法，喜欢在纸上闻到淡淡墨香带给我的心灵颤动，喜欢旅行，喜欢每一次带给我的见闻增实，更喜欢读书，喜欢跟着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去历险。这就是我，一个喜欢幻想却又现实的姑娘。在夏日里喜欢点点繁星点缀空中，冬日时又喜欢飘飘白雪散落指尖。我既喜欢热爱烦恼人群喧闹的充实，又享受宅在家中鲜有的宁静。
0: 好，这是两位同学的一个小小的自我介绍。那我们来跟我们的张一同学聊聊天。在张一，你刚才的自我介绍当中呢，你有提到了民谣是你所喜欢的

0: 音乐的风格哈。
1: 对，没错，
0: 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那么民谣呢，我感觉它其实就是一种民间流行的，然后一种特别自由奔放的一种音乐形式。民谣其实跟那种流行音乐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倾向于是讲述这位就是歌手的一个故事，把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进歌里，然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了解到他所就是在这段经历中得到的一些经验也好，然后歌词啊什么的也是写得非常的美。他的那种美不在于是那种繁华那种特别华丽的词藻，而是说在于那种特别的质朴。
0: 那有没有哪位歌手或者说哪一首民谣歌曲是你所最钟爱的呢？
1: 我是蛮喜欢赵雷的南方姑娘。
0: 哦，喜欢赵雷的歌啊。最近赵雷也参加一些音乐的这个综艺的比赛节目哈。
1: 是。
0: 那其实我们来看，可不可以这么来说，其实民谣在慢慢的从这个我们的不那么涉猎的那些视角里开始走进了主流。其实我应该这么来说吧，在我所生活那个年代里，民谣才是音乐的最主流的。我们那个年纪里总是听着民谣来成长的。那个时代叫做校园民谣的最黄金最鼎盛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老狼啊、叶培、高晓松、许巍。但许巍的话，我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不太把它放在民谣的这个领域当中，我会至少我会把它偏向在比较偏这个摇滚的这个领域。因为在我上学那个年代里，我们都是听着许巍的比如说蓝莲花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心中总该有一朵花，这是我所一直在强调的。不管是后来我们听朴树的那些花，还是包含许巍的蓝莲花，反正总是我们在那个年纪里成长了，见证了，那陪伴我们的自然就是这些音乐。当然我这个时期属于校园民谣，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学生朋友能够不仅仅只是会热衷于哈流行音乐当中那个比较快节奏的那些部分，那也希望这些孩子们能够把更多的视听的视角放在咱们比如说内地的最传统的校园民谣，或者叫做现在的新民谣，对吧？还有一些比较属于世界音乐的那些部分，我们都希望能够加入到整个的这个音乐的当中，让我们的音乐的这个领域这个疆土能够慢慢的扩大，扩充我们各自的音乐的版图，让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走在路上的时候就能够随口哼唱出很自在的旋律，这才是我们所强调的精神，包含摇滚包含民谣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好，这是我们的张毅同学啊，我们在跟我们的欣桐聊聊天。欣桐，在刚才你的自我介绍当中啊，你有特别跟我们提到了古筝和书法。
1: 对，
0: 这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乐器和这个门类了，我们的书法。那你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有没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呢？
2: 我就先说一说书法吧。因为就是书法，然后练了大概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到现在大概有八九年左右了。然后就是从上初中开始，就是每次过年的时候的春联就开始就是不再去外面买了，就都是自己在那块家里写，然后就是特别冷的天嘛，然后就是点着暖气，然后就在那块写春联，然后特别享受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就想到了，就是这种春联和过年都是我们中华的一种传统文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珍惜它，然后把这种传承下去。
0: 对，其实就是这么来解释了，就是说好普通话，书写规范字。我觉得在咱们的华夏文明当中啊，特别是在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能够写一手好字啊，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比较深正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学的这个书法的这个师从于什么样的大家，或者说像我们这个年纪里哈，我们都是照这个字帖来叫做什么，就跟拓印的，对，拓印的感觉似的。
2: 对，
0: 就是其实就是在那个沟壑里去描绘， 你跳开那个已经既定好的那个模具之后，书法模具之后，

0: 好像就不太会写字了，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我那个年代里用的这个书法的沿袭的传承那个工具啊，其实就是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那个字烫的字，它是压到那个模具当中的，你是需要拿着笔然后勾壑这样写，它不是一个平面，它是一个凹面，
1: 就跟现在那种描红差不多，
0: 有点类似，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来写一首好字了，但现在我们知道，在那个刻板效应之下，你就知道那个走势、笔锋该如何去运笔了。所以其实就是当你把这个模具拿开之后，你在一个平常的纸上，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字的轮廓，你把它写出来。其实这种例子我觉得特别像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其实过的都是规矩和规律的生活，你大概不知道自己什么叫做所谓的出格，你就知道自己就会在这个既定的模式下，每一天的上学放学写作业完成一些项目，对吧？这大概是你们中学生的每天的日常。如果有一天我们跳脱这个校园生活的环境，我们离开了这样的一个班集体，我们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时候，这就是我讲的之前是模具的状态，对不对？而现在你可以离开了，那你现在要开始一个人的生活，去打拼，去在异地他乡里去磨练自己，那个时候就是我讲的这个字，这个人字你就可以写好了，你整个的那个架构就架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传统文化当中所沿袭出来的一些小道理，包含我们听民谣或者听流行音乐，其实大体上都是这个道理。你听到了，你就会投射一般的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然后奢望自己将来会成为一个什么，也许最后没成，但至少我们曾经想过这个梦，我们曾经做过。那今天两位同学都在用他们各自的方式去给我们讲了讲他们的生活，在收音旁我相信还有很多来自唐威中的学生朋友，还有很多的滨海新区的其他学校的同学们。那如果你们了解认识张一和我们的新同，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海月的音乐会说话这个微博，找到之后呢，来跟海月来分享一下啊，张一和新同在校园里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们有没有那些很有趣很好玩的事情来跟海月做一个分享。希望稍后我们在刷新微博的时候能够看到这些留言，然后我们也能够来当面的哈问一问两位同学啊，真实生活里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聊天当中，刚才两位同学的自我介绍里都提到了读书，那两位同学来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自己最为喜欢和推崇的书籍或者是作者。来，我们有请张一同学。
2: 像是我呢，之前读过一本那个大兵写的一本《乖摸摸头》。然后大兵这个人吧，他是一个，也是一个类似于就是主持人一样的这么一个职业。但是吧，他这个人啊，他是很喜欢那种自由的生活。他同时在云南那边也是自己开了一家店，一个小店，讲故事的小店。在那本书里啊，他就是写的一些江湖的故事，就是在里面有涉及到什么民谣歌手，然后像是酒馆的老板啊什么的，就这些我们可能平时接触不到的一些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故事。
0: 那张一，你是不是特别向往这样的生活？
2: 对啊，就像一个女侠一样，古代的。
0: 对，那你向往的是说成为那个酒吧里的驻唱歌手，还是你要去开个这个酒吧？你是怎么想的？对，
2: 我想开这么一个酒吧
0: 啊，
2: 就是来来往往的人，然后来到我的酒吧，留下他们的故事。
0: 也就是说，在你的脑海当中，你形成了一个既定的一个路线了，就是说像导航一样的，这个目标一直存在着。只不过现在是在迂回的前进着，是这样子吗？
2: 对。
0: 我们听听我们的心痛啊。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背包十年》这本书。这本书是我这个寒假一直在看的，它一个系列大概是有四本吧，然后这个暑假只看完了两本。然后它的作者是背包客小鹏。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一个人，就是他敢于就是一个背包，一个单包，一个单肩包，然后就是行走天下。他自己去过撒哈拉、

0: 然后也去过欧洲，然后也来到过西藏，也去过云南。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他的微博，我曾经看他的微博，然后他的上面发的一些说说，然后都是一些有关于行者的说说。我不知道他这个行者到底是指什么样的一个人，我觉得就是我的理解，我觉得应该是在路上的人。我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在路上。
1: 嗯，其实今天我们想跟两位学生在聊这个话题啊，虽然身至校园，但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脚步可以丈量得更远一点。所以我会想象当中啊，我把今晚的话题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其实这个话题我曾经用音乐的方式在另外的节目当中解答过一次，其实怎么说都怎么有理，只不过我们站在不同的角度或者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像欣桐刚才你提到这本书啊，背包十年，那我们还是像刚才张一那个问的问题一样，就是说你是已经有这样想法想去远行，想去走遍这个世界吗？是这样子吗？
0: 嗯，心里是有这种想法的。
1: 嗯，
0: 特别喜欢就是一个人然后背着一个单包，
1: 嗯，
0: 然后就走遍世界。
1: 嗯，两个人挺像的，只不过张一选择了一个落脚点啊，像云南这样的城市哈。那您可能这个落脚点可能有，但是可能还希望再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就像之前那个网上在流传那句话一样啊，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其实这样的想法我相信啊，你如果在校园里问个同学，十有八九他可能跟你们想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嗯，
1: 有的在规划着，比如说一些小假期里的短途旅行，比如说到高考完之后那个将近两三个月的暑假里，有的要去打工，有的要跟爸爸妈妈去旅游，有的呢是爸爸妈妈答应了他们要三五成群的同学啊或者姐妹的然后去旅行，是吧？大抵都是这个样子。你让他说了一个近三年，他应该都会说出这样的答案。那我们就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说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行走在路上，而不希望站在路旁看别人？就这个话题我其实一直都想问一问啊，现在的中学生你们是怎么来想象的。那我们把这个话题说得稍微具象一点，也就是说我心中有个梦我得去实现，或者我心里有个地方我得去看看。那这个理念一旦形成的话，那我们就叫做在路上。什么叫在路旁呢？我没什么可追求的，我就现在眼巴前的学习，学好了自然就成了。至于说你要问我成为个什么，我也不知道，至少在这三年内我就这么一点的光景，我就这么一点点的舞台，我足够了。那你们去追吧，你们去闯吧，我看着你们。你们实现了，好，那也许我也开始做这个梦了，因为已经有先例是成功的了。所以我在讲的这个在路上与在路旁就是这样一个小概念，它也许还可以延展到无限的这个思考的领地当中。所以如果在收音旁的你，你也许想成为一个什么，或者想要实现一个什么样子的光景，那也许你可能正在实践或者践行着我们今晚这个小话题啊，当然是也是由我们的欣桐和张一所牵引出来的啊，在路上以及在路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看了一眼微博啊，微博上有这样一位网友，也是你们的同学哈，他留言说让张一来唱《野子》，说他可一直和我说他就这首歌唱得好。我这么念不知道张一是否能够接受哈，这网名叫换手机号，这我就不知道是谁了啊，这是换手机号，就要这个网名，你后来可以私信给他啊。
2: 对，我要私信一下这个同学。
1: 野子这首歌你唱的很好听是吗？
2: 有吗？
1: 我哪知道呀，你同学说的呀，是吗？是这样子吗？那这样我换另外一个角度吧，你怎么念苏运莹的这首歌歌名？你是念野子，还是像我刚才念的野子？这没有那个咬文嚼字的意思啊，我们也没有要非要正字归音的意思。你是怎么理解这首歌的？
2: 其实我感觉吧，我自己本身如果私下给他们唱野子，
1: 野子啊，哦，
2: 对，
1: 可以这么念。但是其实我有的时候就是问一些那个主持人朋友哈，我就说如果你的

0: 下一个节目啊，是苏运莹的这首歌，你怎么介绍？他们好多人就是有的就是比较投机取巧了，就说我们下面来听苏运莹苏苏的这首歌，因为他好像现阶段啊，我们最为广为人知的就是这首歌，所以大概也知道要放这首歌。然后他们都避重就轻的不去念这个歌名，然后可能像你说的，念成野字，也读个清音也没什么问题。然后我每次介绍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愿意把它念成野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你要查田野嘛，对吧？
1: 对啊，
0: 孩子你可以念清音，你也可以单字的话你也可以念我刚才这个音野子子。然后我为什么要这么念，是因为我把它想象成一个椰子树，因为有句歌词说我会变成巨人，踩着力踏着力气踩着梦，是吧？那我就想这个巨人，然后我就想到苏运莹在海南三亚，对吧？那地方都是椰子树，所以我想在他的思维观感里，渺小的这个人遥望着这个仰望着天空的时候，他能看到的最近的可能就是那个椰子树了。所以我就想啊，那会不会就是他把那个巨人就想象成椰子树，因为椰子树比他高，那椰子树还可以结为果实，果实还会就是自然的掉下来供人那个食用。所以我在想，原来梦想是可以照进现实的，因为它扎根在土地嘛。所以我就想象当中这个巨人，我们要成为这个巨人，其实就是那棵椰子树。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的啊，来我们听欣桐的想法。
1: 其实我平时念这个歌名的话，我念的也是野子，
0: 野子，
1: 然后是后者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它可以解释为狂野的人，因为他曾经里面有一句歌词就是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然后我觉得这就像我们刚才提过的那个人的那个框架，我觉得他是想脱离这个束缚，然后自己去探索更广的天空。
0: 其实我相信就是就跟那个我们读哈姆雷特一样哈，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就是借这个话题让更多人对这首歌包含这个读音啊都有一个很有趣的理解。我相信我们脑海当中都会想成为个巨人啊，渺小的我们嘛，总要有个梦要去实现的。所以我就在想象当中在想着，今天我们借由张一和我们的欣桐，我们也希望更多啊你的同学们都可以我们像今天晚上这样玩这种文字游戏，在声音当中去游历不同的城市，行走在不同的国家或者是地区，让更多人有了一个身未动心已远的那个小小的氛围啊。今晚微博特别热闹啊，微博当中那个很多人都在点歌的状态下哈，看来是对你们这个歌声有了很多的这个期待度哈。我们来看挺多的，这个什么板凳啊，什么小桌子啊，我们就不再念了啊，这些都是来占位置的啊，666的这都
1: 双击了都。
0: 对，一会儿都变成这个网络直播了。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是我们能够念出来的啊。这有一条说张一小美女，希望你一直美美的，然后祝你美梦成真，然后说希望张一来唱歌啊，我以为这是歌名呢。他说换手机号自己来承认了，他说我为张一加油，我是他旁边班里最帅气的小哥哥。旁边班里
2: 刘明泽
0: 啊？谁？刘明泽
2: 绝对是他。
0: 你说是上期来上节目
2: 上期那个、那哥们儿
0: 刘明泽，怪不得他上期一直在跟我强调说他是颜值什么代表，说是你们
2: 班花，
0: 说是广播站呢，还是说他们班的颜值代表是吧？原来他叫换手机号是吧？说张欣桐怎么不唱歌呢？这有人问你了，欣桐啊。
1: 我声音太不是，我这两天是嗓子不太好，我回来私下给你唱，你快撕我。
0: 然后有个同学说张欣桐啊，平常啊是一个既文静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下一条留言就改了，说为什么有人说张欣桐是文静的小姑娘呢？欣桐，你平常在班里是一个很活泼的同学吗？
1: 哦，我觉得那个我曾经有一个同学评价我是那种静若处子动若疯兔的人。
0: 哦，还不是脱兔，还是个疯兔是吗？那看来其实就是说 你们在同学面前是最放松最自然的，

0: 对吧？然后你们刚从一个集体跳脱到另外一个新的班级当中去生活，大概是这样子。再过小半年的时间，又要到另外的一个生活的轨迹当中去了，对吧？
1: 对，
0: 文理分班之后啊，因为也是最后一届的文理分班了，然后再不又有一个新的班级了，又得要重新适应，又得要有那个怎么讲，姐妹淘可能又要更迭一下子了。其实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件事情？人呐，活到一定的年岁，或者过渡到一定的年月之后，我们总要面对若干次的离别。所以我说要么我们就一直在路上，就是因为在路上的人永远要告别，每过一个关卡就会要跟这个上一个关卡里的人事物要做一种决绝的离别，可能下辈子或者说说这条路上就不见得会再次的遇见了，但至少我们在一起过，我们经历过，
1: 遇见过，
0: 对吧？
1: 对，
0: 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看来我们三个人都是在路上的人哈。不知道收音旁有没有在路旁的人去看尽这人世的繁华，你也是吗？
1: 就是可能平常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吧，我问过他们这个问题，就是你以后想考哪所大学，然后你想从事什么职业，然后你未来的归属是什么，他们有的人大部分给我的一个答案是不知道，
0: 不知道。这就是我说的在路旁的人，就是别人都有，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那么过了。因为我问过这些人，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啊，都是有家有业的人了，那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在这个酒桌上问的，我说现在年近四十的人们了，你们还有梦吗？然后他们说，哎呀，说海瑞你干嘛说一个那么这个有那种纠结的很残酷的一个问题。像这个年岁里的人，他们多半就没什么梦了，顾好家，在工作上有一定的建树，有那么两三好友把酒言欢，就觉得够了。人呢，他们就跟我讲，不能活得太出圈了，要收心。你到这个年岁了，年近四十的人，你就得要停下来，看看眼前的生活，适当的要紧紧的抓住。所以他们就被我归类为在路旁，然后呢，然后他们就会说，你呢，就说我，你就是个在路上的人，你好像有永远做不完的事儿，你好像有跟我们比我们至少多出来至少一个两个的身份。然后我说，其实这个还不够，我还觉得我还应该做点什么。我给自己每五年设定一个小目标，我三十岁的时候，我跟我自己讲说，你得要拍点东西，记录下来，记录下学生，记录下你身边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那个时候比较新拍这个微电影，我三十岁的时候，拍了一部小片儿，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阶段里我会把这个事当一个事儿，所有事情都不重要了，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虽然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电影语言与技巧，但我完成了这个事儿。然后我就下一个五年就是三十五岁，三十五岁的时候跟自己讲说，你得出本书，没什么大量的文学的东西，你就把你新浪微博当中的你拍的这些照片，你因为节目而写下的140个字，他们就是文案，照片就是配图。所以我觉得三十五岁的时候我要完成这件事情，你完成了，我就觉得五年的一个阶段的小目标我实现了。所以我就觉得这叫做在路上与在路旁的最好的结合，就是你冷眼旁观，冷暖自知，你看你的周围的朋友，他们都已经完成了他们人生阶段里的所有，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和想要。然后当这些人出现的时候，他们很明显的跟你做了一个镜面，你就知道了，你不能活成这个样子，你得要有另外的一番天地。所以这其实就是得走走停停去看待这些事儿，然后你人生的下一个五年到四十岁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哦，原来在四十岁的时候我还要去做一件事情，与三十五岁不一样。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比如说像欣桐啊，十六七岁这个年纪，你给自己如果定一个五年的期许啊，到你人生的这个二十一二岁的时候，你希望你完成什么呢？

0: 十一二岁大概是大学的三四年级的时候，
1: 嗯，对，快毕业的那时候应该是，
0: 有想过吗？
1: 哦，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考上自己，因为现在还没有就是特别心仪的大学，
0: 嗯，
1: 然后目标就是也不是特别的明确，
0: 嗯，
1: 然后就是希望可以自己在大学里，然后作为一个闪光的星星。
0: 那怎么叫闪光的星星呢？
1: 我觉得至少在一个方面就是有所作为吧，就是平淡，就是不能平淡的度过，就是至少要有一个方面是自己擅长的，然后去发扬。
0: 你有想过你刚才所讲的这个闪光点能，你觉得需要为你带来些什么吗？
1: 我觉得因为有些人跟我说他如果有闪光点的话，他觉得带给他的是名誉，但是我觉得带给我的是一种享受，就是自己身在其中，就是非常享受的那种感觉。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希望有光环，
1: 对，
0: 因为闪光点而有光环，当然光环就不免俗的会被别人仰望，然后自己可能也游离在这样子的光环当中，像围城一样困顿在这里走不出去了。所以当这样的光环出现的时候，我们希望能成为什么？千万别说头顶光环，脚踩土地，那样的话你永远看不到你的光亮，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光像什么呢？它像是一盏灯，或者像是一个亮着灯光的窗口，我永远去追逐这个光，这个光永远照了我，照着我回家路。所以我会觉得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你的闪光点，将来会能够带给你的这一切。我不仅仅是带给我们自己，我们也可能会带给别人。也许我们今晚的这番聊天，也许会影响你们两个人，甚至会影响今天晚上在听节目的听众，告诉他们，哎呀，原来我这个年纪十六七岁，我得有做梦的权利，我得有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实现，反正我得有一个，是吧？也许今天晚上很多人在写，比如说 QQ 的签名、朋友圈的这个发文的时候，可能就在想，我是年轻人，年轻人的我有梦吗？然后那你呢？也许底下的评论里可能就在说有或者没有，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大抵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张一呢，怎么来想这样一件事情的？
2: 可能我跟欣桐的看法有点不太一样吧。
0: 嗯，
2: 我呢，在那个时候，我想和我身边的那些好朋友们，然后一起拿着单反，在课间就是那些闲暇时光，然后大家拿着单反，然后可以骑行啊，就是绿色出行那样，去看看整个中国，然后可能不一定非要说我要去哪个目的地吧，沿途都是风景，
0: 对，
2: 我们可以在就是一个小城里，然后大家吃吃喝喝啊什么的，就是享受那种别样的时光。
0: 其实这个说起来都挺好的，就是实现起来挺困难的。
2: 对呀，
0: 对，
2: 学业嘛，
0: 学业是一方面了，因为我觉得学习这件事情从来都是自己的事儿。家长也好，老师也好，当他们出来跟你讲说为什么退步了为什么成绩并没有那么好的这个提高，现阶段内，那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压力给你们是一方面啊，当然转化为动力这件事情都是你们自己来转化的。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其实想的应该挺开的，就是说成绩嘛，自然有高低，总有人比我们自己要努力一点，那只能说明我们自己可能那个阶段里还没有那么努力，或者刚进入这个环境还并没有完全的适应。比如说到高二我们多了一门叫生物的学科，当然我们学理的时候多了一门生物，当然我们在学文的时候我们要背诵的内容就很多很多了。那我会给自己一些这方面的心理的建设，比如说我得要把笔记记好，对吧？我得要把一些像我们的语文啊当中的那些名家的篇目要背诵好，历史地理里的这些时间的脉络，这些自然史啊，这些人文的史啊，或者是说政治当中这些哲学的原理及方法论，这些事情我们都把它写下来，看起来像是书记员的工作，其实每写一遍的时候都加深了一遍的印象。它也许像那个艾宾浩斯的遗忘曲线一样啊，你们政治当中应该有学会这个记忆嘛，

0: 永远就是先快后慢的。所以我们有一个烂笔头，我们勤于书写，像我们学书法是一个道理的，慢慢的这些事情其实就会记录下来，就会被记住，就像你拍照片一样，都有手机嘛，手机的像素现在都很高，那随手其实都能拍出一张很好看的照片，再加上有滤镜啊、修图软件啊等等。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上传照片的时候，他会问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会问原图。这个原图我当然理解为是，我理解为啊，是没有修过那个图。你是愿意发原图还是愿意发你修过的图呢？
1: 以我的看法吧，就是拍风景什么的，我就是比较喜欢用原图。当然这个自拍呀，它还是需要修一下。
0: 对对对，来上节目的所有的女同学都会要求我们那个要美颜一下，然后发照片。
1: 哎，
0: 对，那天来一个男生会跟海老师讲说，海老师能美颜一下吗？然后我就笑了，我说原来男生也很注重这个。然后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他掏出了一个美颜神器，就自拍了一张然后传给了我。然后我说天啊，这个他说什么世道啊，现在是原来很多男生也开始来计较这些事情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其实这就是我们生活里的一部分。我们在聊着在路上以及在路旁，其实我们也在不断的跟自己做这种交战，在不断的换位的去思考。只能说在这个年岁当中，我们想的是希望在路上，可能你们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当我们很多事情变得慢下来，当这些时间我们开始细数回溯的时候，我们真的希望在路旁。那今天其实两位同学也准备了那个才艺展示的部分啊，但是我会觉得今晚的聊天我们聊的其实慢慢的就会变得很深刻了。那我希望我们把我们的视角放到我们今天两位同学所准备的模拟主持的部分。我们希望今天透过两位同学的声音啊，能够把我们带往我们一直在路上在期盼的一座城市。很多人对这座城市有了期待，只是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网络媒体当中看到了这个城市里的美，这个城市里白天黑夜之间的流转，让我们知道了城市当中有很可爱的黑白相间的那个动物，它叫做熊猫，然后还告诉我们这个城市里有非常好吃的美食，它叫做火锅，它总是会让我们想到这座城，这座城叫做成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同学要用模拟主持的方式来为我们走进成都，我们有请两位。
2: 去成都，让赵磊火遍了大江南北。哎，张一，你对成都有什么看法呀？
1: 哇，我想一说到成都，大家的头脑中一定会蹦出一个成语，那就是天府之国。我呢，很有幸在寒假的时候去了一趟成都。温和二字足以概括那个小城的一切。温温和和的天气，温温和和的人，走在大街小巷都不会有那种像北京啊就那样匆忙的感觉，仿佛一切都是那种别有风味的一种悠闲。我想这就是成都的慢节奏生活吧。
2: 那么今天呀，不妨就让我们一起带着大家穿过大江南北，一起去领略那座无数人向往的城市成都。首先呀，我先给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成都这座城市。成都是四川省省会，位于四川盆地西部，自古就有川府之国的美誉，同时是西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更值得一提的是，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2600多年的建城史更是孕育了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众多名胜古迹。
1: 欣桐呢，简单把这个成都的这个城市的大概给大家介绍了一下，那么接下来呢，就由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成都的种种美食吧。成都呢，它位于四川盆地的内腹平原地区，物产很丰富，各种山珍海味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啊，叫做来成都不吃一次火锅就不算真正的来过成都。我本身是个吃货啊，

0: 啊，这个带朋友们就是应该都知道这件事。对这个火锅呢也是极其的热爱，好不容易千里迢迢来到这个著名的火锅名城，我不好好饱餐一顿这顿美味的火锅，我都对不起自己。然后呢，因为当时是我妈妈然后带着我去了成都嘛，我们就向当地人打听了几句，就是哪里的火锅最正宗。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吃火锅当然去小龙坎啊。于是啊，我就怀着这个激动到不行的心情，一路快马加鞭来到了慕名已久的小龙坎。还没走近，我这个心先咯噔一下子，我的天，这个队伍的长龙整整排了两层楼。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告诫大家，要想去吃小龙坎，早点去早点去早点去，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去晚了你就只有拿起那个排的那个号继续逛几个小时春熙路了。就这样，我们就等啊等，等了四个多小时，终于吃到了梦寐以求的正宗的四川火锅。真的那个时候感动的这个眼泪，也是那个辣的眼泪啊，就都要流出来了。一进去呢，整家店都飘着火锅的香气，随之而来的呢也是那种热气啊。点好菜品后，估计按照咱们天津人的习惯啊，就是应该找麻酱小料了。这个对不起，那里还真没有。这个小龙坎他们家的火锅啊，它这个酱料就是香油加上特制酱料，虽然呢和以往以前吃过的不一样，不过真的没有关系，依旧是超级好吃，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尝，不辣到你狂喝两杯水都算好的。真的是狂推这家火锅店，这家店的色香味俱全，真的不只是说说。说完了这个比较著名的这种硬核的菜啊，这个火锅，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该说说小吃了。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有这么一道美食，那就是担担面。鲜美的汤汁加上肉酱简直就完美哦，这绝对是我在成都品尝过的小吃中最爱没有之一。这担担面啊，是四川成都和自贡著名的地方传统面食小吃。据说呢，当时在古代是源于那些挑夫们在街头上挑着担担面卖，因此而得名。用面粉呢沾制成面条煮熟，咬上特制的肉末而成。成菜面条细，咸香微辣，香气扑鼻，超级的入味。担担面呢也是川菜中的代表性食物。然后因为我是本身去过嘛，然后给大家强推一下的就是那个宽窄巷子中的有一家的这个担担面，它这个味道感觉是真的超级赞。然后下面欣桐来你来介绍一下，这个夏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到成都该吃一些什么就比较那些消暑的一些食品吧。
1: 刚才张毅也说了，就是担担面是一个非常辣的一个东西。然后我去年有一个朋友去的成都，他是夏天去的，所以呢他就跟我推荐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冰粉。冰粉是一道著名的传统小吃，属于四川贵州地区的夏季小吃，冰冰凉凉的鲜嫩可口，经典清凉降火。作为夏季的一道美食，因为它的冰爽美味而价廉，备受欢迎。其实说起冰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起凉糕。凉糕也是一种类似于冰粉的东西，它也是四川省著名的汉族小吃。在四川，特别是宜宾和泸州的大街小巷中随处可见的消夏解暑之品。冷却后的凉糕加入红糖水即可食用，放入冰箱内，记得冷藏后味道更佳哦。
0: 由于时间有限，那么就为大家介绍这么几道具有代表性的美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些有趣的可以让大家去游玩的地方。欣桐，接下来交给你。
1: 下面首先为大家介绍的便是青羊宫。青羊宫是四川西南地区建筑年代最久远、规模最大的一所道观，也是全国著名的道教公馆之一。青羊宫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三清殿内的两只铜羊。这两只铜羊啊，一只是双脚羊，另一只是独角羊。据说那只独角羊曾是南宋贾似道中家中的铜炉。

0: 然独角羊外形像羊，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猜猜看，它却是十二生肖的化身。但是这只铜羊到底怎么才能是十二通宵的化身呢？那就只有同学们来亲自看一看了。其实相对于青羊宫来说，距它不远的地方便是武侯祠。武侯祠是成都人民怀念诸葛丞相的地方。我相信大家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诸葛和刘备关系特别好，所以武侯祠内还有刘备坟冢。放眼全中国，除了成都武侯祠，我们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地方会让君主甘愿成为他臣子的陪祭。其实说起在武侯祠内，还有个地方我要给大家强烈推荐，那就是红墙竹影。之所以说它有名，是因为太多的游客都会在这里留下身影。虽然是同样的风景，但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会不同。我在微博上翻了很多照片，反正给我的感受就是，温煦的阳光下的红墙夹道，以及清风徐来的竹影婆娑，真是红墙竹影一世尘缘，三千繁华弹指刹那。
1: 锦里呢和武侯祠仅是一墙之隔，我当时到成都的时候，恰逢他的庙会，真的是超级的热闹，然后一抬头你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精美的灯笼，就是都让你就觉得眼花缭乱，但是又各有各的风情。因为当时我是和妈妈一起去的，我妈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喜欢旅行的人，但是因为平常工作忙，也是很少能带我出来。她当时呢就跟我讲，就是一定要来到成都，一定要好好的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然后其实今天呢也是个特别特别的日子，3月25号我妈妈的生日。然后在这里呢，我想跟她说一句，在这16年的时光里您照顾我。然后有的时候我的性格吧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调皮，让您费心也头疼了。在这里想跟您说一句，妈妈您辛苦了，我爱您。然后呢我们继续。锦鲤呢就是在秦汉三国时它就是一条著名的商业街了，现在呢作为商业美食街，同时也是武侯祠的博物馆的一部分，令不少游客慕名前往。整个景区的面积并不大，走过一段青砖路的道路之后就一分为二了。不过呢却都是美食街，好，又是美食啊。左手边的一条就是著名的锦里美食街，右手边呢大部分是几家经营古式三国特色的店铺，像皮灯影啊、筷子店，还有那种捏糖人的小店，大家可以带回去做个纪念品。然而呢咱们说到了这个锦里啊，它是成都古街，不得不一提的就是宽窄巷子了。宽窄巷子是成都本地人都强推的景点之一，它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著名的美食一条街，店面啊小铺啊，在这里你才能够吃到真正的成都的那种具有特色当地的美食。然后呢因为我当时是去过成都，然后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地方就是成都的那个熊猫的那个繁育研究基地，然后让欣桐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哎，张一刚才提到了熊猫繁育基地啊，我相信张一还有听众的朋友们，大家去过的一定会发现那里的熊猫真的是超级超级多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去过，他跟我说那里的熊猫特别特别的可爱，就是和你仅隔着一个玻璃墙的距离，就是你看得到他，他也看得到你，就差伸手触碰的距离了。说起这个熊猫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一次新闻上的一只要抱抱的大熊猫，就是它缠着饲养员的腿一直要抱抱，一直要抱抱，死也不肯撒开。那它就是来自大熊猫繁育基地。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呀，

那么呢，就是刚才大家微博上啊，也是跟我说唱歌唱歌，行吧，到节目最后给大家哼唱一段吧，就是比较著名的赵雷的那首《成都》。

0: 然后呢，后面可能因为嗓子原因有点那什么，然后大家见谅一下。等我嗓子好，大家私我私聊给你们唱。
1: 刚才两位同学用他们声音的方式，让我们一起行走在路上，来到了成都这座城市。我相信今晚我们的在路上以及在路旁，以及我们跟两位同学所聊到的这些零零总总的事儿，或许在你的心中已经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印象。也愿很多来自我们校园里的学生朋友能够或多或少地想想自己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做什么，更多的是在往后的未来当中能够实现一些什么，为自己或者为自己的青春做一些分内的事情。我们节目也渐渐尾声了，那我们也借着我们节目的方式啊，我们再次的为我们张毅的妈妈送上生日的祝福啊，祝张毅的妈妈今天生日快乐，更重要的是永远都快乐。好，
0: 对，
1: 好，那我们两位同学各自我们说一个我们结束语，我们来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或者送份祝福好吗？来，我们张毅开始。
0: 其实呢，就是今天这期节目啊，做的是成都。我本身就是之前也说过是很喜欢旅行，我希望我身边的朋友啊，就是那些还在徘徊，不管有没有时间，可能就是也不一定要走出多远，也许家门口的小花园在春天开花的时候也是一个很美的地方。走出自己原本的那个界限，有的时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1: 好，我们的欣桐。
2: 嗯，对于我身边的朋友来说，其实跟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我跟他们说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是希望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然后他们陪在我身边，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大的一种荣幸。然后我要在这里谢谢他们。然后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谢谢我的家人们，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然后对我所有的朋友说，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一起去旅行。
1: 嗯，最后一把祝福送给你们，除了学业进步之外，更重要的是今晚许下的诺言有朝一日能够实现。再次感谢两位同学做客校园先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3: 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

0: 就有时间了。
1: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2: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4: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3: 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
5: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此刻的心情。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的。你总问我为什么会爱不持久，我说可你还在爱里呀。你苦笑说，我的爱情早已千里万里之外。我说你的爱明明还在，遗憾过，错过了，害怕过，期待着。你说对不起，不爱了。我说没关系，这就是爱情。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没关系，是爱情啊。

我相信你在听歌的时候会对歌词当中的很多个语句，可能在你的心中已经有了灵异的效应。你更看重的是我恨还是我爱，还是没关系，这就是爱情。所以大体上我们都会对爱情是什么样子保持着自己不同的理解，所以我才在今晚的微博的文字当中用对话的方式来为你展现。所以今晚的歌也都跟着对话有关，每首歌也都像是自问自答一样，给我们一个答案，但也仅限在这些歌词当中。倘若你能够将每首歌串联起来再听，这便是我们在爱情当中成长的轨迹。所以其实不是我们不能爱，而是我们不得不爱。如果你想更好的去理解爱情真实的模样，那你就应该要给自己一种武装，好去面对爱情的不同的面向，或者叫做不同的结局。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都能够微笑以对，那我只能说，爱情的样子你已经见过了。今晚的这些歌，有很多歌也是很久没听了，再次听见这些演唱人，就觉得好像有些记忆又找回来了。所以如果爱情是要跟你讲一个故事，那我们就从故事的最初开始听起，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爱情当中都变得成熟了，懂得了。你在爱情里，我也在。今晚我们一起重回当年的爱情故事。

今晚我们要在音乐当中找爱情，所以如果我们后面的歌是一首想念的歌，那我会问你，在爱情当中你说想念会否被听见或者被看见？那答案自当只有两种，一种可行，一种不可行。所以你更倾向于哪一种？你倾向于哪一种，你就保持着哪一种的爱情的观念。如果像今晚微博里的文字一样，你在问我，你问我我的选择，我会说音乐当中每一首歌都有想念，所以我选择放一首想念的歌。那自当在今晚的歌单里，我也准备另外一首不再想念的歌。所以你说如果在这一首的位置上，我们把想念传递出去，会不会在今晚的某一首歌里，我们收获一首有对照的歌，说想念我收到了，我也想念着你。倘若是这样，你说这不是爱情，你说爱情的结局大都是残破不堪的。如果非得这样的话，那你看看微博里的这张照片，当时我们所拍摄的这一张照片里呢，是一个装置艺术，一朵盛开的玫瑰花。我把其他颜色去掉了，只保留了红色的部分，所以看似灰白的照片里只有红色。红色自当代表爱情，所以我才说没关系是爱情啊，不是那些灰色的冰冷的情感当中那些阴暗面。那如若如图所示的话，我们情歌的走向自当留给想念。想念是有痕迹的，只不过它得需要有心人能够听懂读懂，才会在真实的生活里有了对照。不管对方是否仍然一个人，还是早有良人左右，有想念都没有错。

你是不是也会在某个不成眠的夜晚突然的想起个谁？你如果真的想起了，想起的会是什么？是美好的记忆，还是痛苦的回忆？反正你想到的都跟爱情有关。如果你在这情感当中有哪怕一分一毫的挪移，其实我都愿意相信这一切都是好的意义。且不说你能够挽回些什么，也不论你是否能够收拾残局，如果我们永远抱持着说爱不会持久，那我们身在爱中所感受到的那些光和热又都是怎么来的呢？如果你的爱不在，你又怎会拥有一些爱人的权利，成为那些忠诚于爱情的善男信女呢？所以其实你都会去接受一种结果，而这一切结果也都是爱情的面相所带给我们的。如果你在爱里，如果你的爱还在，你都应该有机会去讲说你之所以这一路走来的过程所遇到的那些烦恼，那些忧愁，还是那些快乐甜腻的回忆。有些事情也许结束了，有些爱情也许真正的远了，但我更愿意相信这一切的结束，它同样是另外生活的起点。你在爱情中一定会有这样的转折，在那些爱情转弯的地方，你是否还在那里等待呢？还记不

我反正是这样相信的，爱情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电影。它也许在某些故事的断章里有着开场和散场，但其实下一部又很快上映了，属于你我的爱情电影。当然我也同样相信有些歌在经年累月也会有它的味道。刚才我仔细回想这首歌的这一版本，也可能只是我在节目当中所播放的第二个版本了，这首歌也刚好放了第二遍，所以我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哪些歌手会来翻唱这首歌。

倘若翻唱的对位，是一定会出现在节目当中的。所以我会常常在节目当中会跟你讲说，我说情歌其实不苦，就好像我们生活里其实在遇到一些事儿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不哭，得用一种方式去面对，做一个更加勇敢的自己，让那些快乐眼泪都变成回忆里的笑谈说。所以这首歌又不免俗的出现了，我该会觉得每个人在他的后来都应该有一个全新的样子，至于成为什么样子，留给后面的爱情里再做揭晓。

果你初听这首歌，你可能会说这是我听过的最不悲伤的后来。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来说，不管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每个人的后来都应该是没有悲伤的。虽然我用了应该，因为未来

法预期，但没有关系，这就是我们情感里最真实的部分。他对我们有着好奇心，同样他也会特别的眷顾着我们，给我们一种方式里该有的生活。当然同样，勇敢的你也善于自我重生，也善于用另外的方式去活成自己想要的那个样子。特别是在爱情走了的时候，你会有一段时间消沉，会有一段时间挣扎，后面如果想通了，走顺了，也许就走出来了。但你知道，他会需要很久，久到像一棵树的年轮。

我相信你听这样的歌，会自觉发现自己成长的痕迹。当然这里面也都会跟爱情有关，或者里面也都会在讲着我们某情歌里所透露出来的你的爱情故事的那些片段。所以当这些片段连成一个完整，你有没有在某些分秒里去许过一些承诺，先别管它能否实现，或者勇敢的像飞蛾扑火一般的去冲向爱情，也不要顾忌是什么结局，只问有没有，有吗？没关系，我听不见你的回答，但你我都知道，这就叫做爱情。所以我就用这首歌的方式来让更多人给自己给对方一个回答，如果这回答是你想要的话。

但愿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在你脑海当中已经有了更加深刻的回答。所以如果你有答案，你就可以更好的去面对这些年你所经历过的爱情。当然如果你还没有走出这个围城，还在这其中有着你的坚持，不管你认为是否值得，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回头再来看看我们这些年所经过的、遇见的、错过的，你会不会用你的方式来给他总结？你认为你是挥霍了爱情，还是珍惜了爱情？可能现在你在思索这个答案，但经过了事情之后，我们会发现其实他讲的是一件事情。所以这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如果我们现在认为我们拥有了一切，那同样的我们也就乎失去了所有。所以如果关于爱情的部分跟这有关的话，应该在这首歌里有了更明确的化解。

我想关于爱情的样子大抵就是这首歌里所唱的，我有过了我的爱情就好，不去管别的，也不去计较别的。所以有了这样的心境，很多事情就变得简单多了。如若你能如此豁达随性的去面对爱情里的得失，那就不用再讲道歉，也不用再祈求很多奢望性的结果了。今晚的这些歌都跟爱情有关，至于你在爱情当中是哪首歌的样子，自当留给你作为解释了。我今晚一直在犹豫我们的最后一首歌到底要放哪一首会更加跟主题熨帖，我选了两首，两首都在播放列表里，可我不知道到底要按哪一个会更好，怎么办？还有不到五分钟的时间，还是交给这首吧，因为今晚选择的第一首歌也是这首歌，就让它成为最后一首。也许不见得是你的本意，但是它很好的说明我们对爱情的观点。该在音乐当中跟你说再见，明晚的十点钟午夜咖啡周末版我们再见，祝你晚安，希望今夜你是愉快的。晚安亲爱的，亲爱的，晚安。

0: 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1: 滨海之声提醒您
2: ，It's 12 a.m.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广播剧场。
4: 一杯毒酒，江湖豪客多丧命，雍正丢头，千古奇案今日谜。请听张少佐播讲的评书《刺雍正》。
5: 佟林等人劫法场，现在佟林把金莲花凤起给逼住了，说凤起呀、你要闪条道，让我们把沈公子沈在宽带走，以后我不再叨扰你，不然的话今天咱们俩就分宜生死。金莲花凤起也就跟佟林翻脸了，佟侠客，你如此不识时务，屡屡招我的麻烦，我今天就不能和你客气了。一抬手，嘎嘣嘎嘣，嗤嗤，袖剑打出。如果他打的要不是佟林，这一下子也就能打中。可是佟林对于他的这个能力是很了解的，就看他一抬手就明白是暗器打出来了，向下一俯身，把他这一招啊躲出去了，袖剑贴着佟林的脖梗子擦过去的。可是紧接着凤起手中宝剑就击向佟林的顶梁，佟林刷往旁边的一闪身，然后大击。

丝小缠腕，刀他的腕子要夺这把宝剑。可风七真不含糊，啪啪啪向后连错两步，回手宝剑往上撩，要撩佟林的胳膊，佟林赶紧收手，两个人双掌对单剑，是打在了一起，战在一团。这时候就见白如霜从棺材里爬出来了，骑了咔嚓几剑，把没死的那个马呀从马车上给卸下来了，将沈公子沈再宽往怀里抱，蹭一下上马了，玩了命的就往前冲啊，一边冲还一边喊呢，避我者生，挡我者亡。哦哇，这匹马现在也毛了，没见着过这场面呢，横冲直撞就闯到官兵队伍里边去了。这些官兵刚要抬家伙刺白无双，可是后边上来人了，谁呀？于秀娘、王师古、侯二侠、武云飞、于化龙等人。哎呀，这一顿杀呀，于秀娘杀翻了几个官兵，闯到这个法场之内，就挨个给这些要被斩的人解绑绳。一场乱战，金莲花凤七一看沈再宽没影了，让那个白衣少年给救走了，而且把大部分那个犯人也都放了。凤七大叫：众官兵，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把其余没有被救走的犯人统统斩首啊！扎！总兵官亲自领着一些官兵人等，把这些犯人给围住了。可惜呀，可惨呐！五十几名老老少少人头落地。这时候凤七咬牙，把手中宝剑摆得跟风车相仿啊，咚咚咚咚咚咚，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心想：佟林呢？佟林，你救走了沈再宽，我没法向皇上交代，我就得拿你脑袋回去顶沈再宽。这时候佟林听于秀娘在后面喊：海川不要恋战，速走。佟林拍过去两掌：凤七，我们来日再会，你走不了。嘿嘿，那就得看你这把剑能不能拦住我佟林。佟林是左闪右绕向旁边一道腰，凤七再往前一追，于秀娘点过了一剑，他一躲，秀娘和佟林两口子双双离开法场，取道冲出荣华府。金莲花凤七追出去20多里地，最后一看把人都追没了，怎么佟林他没掐大道往前跑，都钻到树林里边去了。气得凤七是破口大骂：佟林，你个大老杆，你空为朕八方死命昆仑下，你就不敢出来和我真刀真枪比划比划吗？啊！不管凤七怎么喊，佟林他们也不露头。没办法，凤七只好回城见过知府，然后带着四雄和一些手下侍卫人等回京请罪。单说佟林这些人救下沈再宽了，一看一个个义愤填膺，那眼珠子差点气冒了。怎么呢？原来沈公子让那贼知府给扣住以后，怕沈公子啊被别人救了跑了，先把大金给他挑了。这样一来，就算救下来了，那以后不也得是残废吗？王师古一瞧，嗨，大家先别着急，我先看看。他用手给沈再宽捋了捋腿，沈再宽那个腿都木了，连疼都不知道了。王师古诊视一番，回头告诉佟林：接骨续筋之法我还是有的，我想以后沈公子走路不难，怕只怕他的身体现在极为虚弱，因为过去他一点武功不会，身受酷刑折腾这么好几个月，

入脉一乱呢，所以说恐怕不能长寿。大家一听，哎呀，这可是吕宝忠大剑客的未来姑爷，吕四娘小姐的未婚夫。现在吕宝忠大剑客已经死了，我们千里迢迢来救他，可是救出来还是个废人，你说我们是对得起死的呀，还是对得起活的呀？佟林等人是愁眉不展。就听王世古又说，如果能有千年老身，或许再宽公子能够恢复元气。大家一听啊，看来沈再宽还是有救。这时于秀娘正在旁边和白无双相谈，问着白无双一些事情，然后拉着他来到佟林的面前。佟林一看无双，心中是百感交集，苦辣酸甜咸什么滋味都有，心想你这孩子呀，到底还是没长大成人呢。你说你既然能够斗凤旗冒死劫法场，把沈公子命给保下来了，为什么你前一段时间就帮着十四皇子允提而和我们江湖剑侠作对呢？白无双跪下给佟林磕头，可没敢叫义父，怕佟林炸庙不答应，只叫了一声老人家。佟林把他扶起来了，无双，你这件事做得很好，足智多谋，赶金马闯法场把沈公子救下来，我想大家会理解你的。本来佟林说完这话呀，就有意征求二侠和各位群侠的意见，能不能够谅解白无双过去之罪呀？可是还没等大家表态呢，白无双又给佟林施礼，老人家，我有急事，现在我要和您分手，我想咱爷俩呀得三四个月以后才能见面。佟林的心就往起一提，心想你这孩子要往哪儿去，你可别自己进京杀雍正去，或者是跟雍正手下什么人对立，毕竟你能力有限，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佟林实在是对不住你。可是白无双也不听佟林他们说什么，与大家施礼里转身就走。那说白无双干什么去了？白无双要独身一人赶到关外找千年老身给沈再宽治病。要不说这个孩子虽说现在才十六七岁，可是孩儿小心胸宽广。你别看佟林这些人误解他，不理解他的感情，尤其是佟林和他断绝父子关系，对他打击是非常大的。不过他知道沈公子有危险了，还是挺身来救。那说他救沈公子，一是跟着佟林他们暗中来的，第二啊，他一听说这位沈再宽公子在早年间就和吕四娘定了亲了，哎，他这个心里边就热乎辣的，心想我到华山去，吕姐姐教了我36招神女剑法，在那一个月当中，姐姐的手把手教我，又和我倾心相谈，你像我是康熙的第20子，我这个身世跟别人都没说过，但是我跟吕姐姐可说了，说明吕姐姐把我没当外人，我把她呀当成亲姐姐一样。那么姐姐的未婚夫有了危险了，重病缠身，我就扔个小命丢在关外，我也得走这一趟。白无双就是怀着这种想法才离别了佟林，要赶奔关外。咱不提他去找千年老身如何，回头再说金莲花凤旗到了北京城，见了雍正皇帝，把沈再宽的事情一禀报，雍正是恼羞成怒，又是佟林捣我的乱。

跑了沈再宽一个人，这都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此事影响甚大，说明江湖这些飞贼有能力和孤家抗衡。金莲花凤喜连连请罪。本来雍正想派他到长安城去升任抚远大将军，坐镇一方，可是就因为这个事儿得了。还在御前做大侍卫将军吧，别到抚远做大将军去了。由此凤琪对佟林才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这雍正皇帝在乾清宫内坐立不安，想想佟林吃饭也不香，睡觉也不实，他背着个手啊，正在这个宫里边来回踱步走动。哎，这时候一挑帘子，在宫外走进来四位。谁呀？辽东四魔，法红喇嘛领着他三个师弟一撩衣襟给雍正跪下。雍正瞧瞧他们，啊，你们有什么事吗？万岁，我们哥四个请万岁准许告辞，我们要回辽东。雍正一听这话，那脸就变了颜色了。雍正在前一阶段得到三腿飞狐蓝普蓝光斗相助，那是如鱼得水，他对这四位啊就不太重视了。可是蓝普那小腿让佟林给拧去以后，蓝普差点成了残废，多亏御医把这小腿啊手术给他割去了，那两条大腿啊没受什么损害，估计着再过一段时间就能够正常行走，还可以为雍正出力。不过毕竟现在雍正手下得数得着这四魔，现在四魔又要告辞回边北辽东，雍正心里边啊很不痛快，他把脸往下一沉，难道说姑对你们薄待了吗？嗯，法红喇嘛连连失礼，哎，万岁您误会了，我们哥四个这两天有个打算，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三腿飞狐这蓝剑客，还是金莲花凤琪大将军，他们屡屡受佟林的挫败，就是我们也吃过佟林等人的亏，我们一想啊，还是这些剑侠经世不到，学艺不高，我们呢无能。可是我们哥们一合计，要把我们的老师父请来，他老人家号称万丈光芒无人敌，满洲首剑多多目，就凭他老人家往关内一来，佟林等人是望风而逃，铲除这些江湖叛贼不费吹灰之力，还望万岁准奏。哦，哈哈哈哈，哎呀，雍正乐了，心想原来如此啊，那这太好了，赶紧把他们四位扶起来。你们老师父就在边北辽东，在啊，他老啊一般时候都不下他那春花半岛，你像他这么大的名官里他从来没来过，那么你们去多长时间能回来？多则三个月，少则两个月，我们要再加点脚步，一个半月就可以回来。好，在这段时间里孤家要严加防范，防备佟林等人进攻行刺，我盼望着你们师徒归来，是万岁。这四位啊得到雍正的允许，心中很高兴，和宫中的一些熟人告辞，第二天早晨出了北京城，取路奔关外，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天他们就来到了山海关，一看天哪快黑下来了，找了一家店房叫山海客栈，包了个单间就住下了。这矬子三

纸地星仙防远图，叫了几个菜端进来，还弄了两个素菜给他大师哥法红喇嘛吃。这法红啊不吃荤腥，哎，单弄俩菜在旁边。那哥仨呀，这狼吞虎咽，推杯换盏，三杯酒一进肚，矬子这嘴呀、啊、就白乎上了。什么他妈蓝普蓝光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让三条腿吗？让佟林把小腿给拧去了，现在不也废物了吗？你等咱把咱老师傅请来，也别说佟林，他只要叫个人练武术，也没有比咱们师傅高的。房远图一说这个，那老四盖明达还符合。三哥还用你说吗？咱们师傅号称叫万丈光芒无人敌。什么叫无人敌？不就是没人敌得了吗？那天下无敌，那谁也不能是对手。来来，喝喝喝喝喝。您说怎么那么巧？他们住的这个店房的单间隔壁就住了一个人，把耳朵贴在这个墙上，往他们这边听的。他们这几位说话，人家听的是清清楚楚。那说这位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独胆一人到关外，要找寻千年老身的白无双。刚才白无双瞧了四魔，也来到这里边住店呢，那个心呢就蹦得乱跳。无双可知道，这四位武术可高，随便挑出了哪一位，功夫都在自己之上。真要让他们看着了，这小命可就玩完了。所以晚饭都没敢出去吃，就猫在自己这屋里边了。现在一听明白了，哦，他们四个可能啊是要请他们老师傅，不过没听着他们老师傅是谁呀、啊、嗯，万丈光芒无人敌哟，是不是那个满洲手剑多多木啊？那他们要把多多木请到中原来帮雍正忙，我义父他们未必是对手吧。你看这个酒啊，他也成事，他也败事。四魔越喝越脚来情绪，越提起师傅来越感觉到啊自豪，呵，这嘴就没把门的了。这就谈他们师傅武功咱们怎么了不得。的确他们师傅多多木在年轻的时候惯用一把扫帚，就像个大笤帚似的，那扫帚叫七星电光扫，这才创下来外号叫万丈光芒无人敌，就一轮的就像万丈光芒似的无人敌。哎，可是他们是吹来吹去，没有想到隔壁有耳。这可不是说咱白无双在的隔壁，那么另一侧还有一个人听着他们喝着酒唠着嗑啊，早就气炸顶梁了，心想什么，我在关外几十年了，我怎么就不知道有个满洲手剑多多木呢？啊，那多多木无人敌了，那我往哪儿摆？罢了，我呀就会会这多多木去。您听这哪儿挨哪儿，就这几位闲聊还惹怒了一位。那么说被惹怒这位是谁，咱们现在不必透露。他们哥四个喝到半夜休息了一会儿，天已经大亮，付过店账出来取路够奔关外的边北辽东春花半岛。又走了几日，他们就上了岛子。这有很长时间没回的了，瞧这岛子触景生情，想到年轻的时候就跟着老师傅在这地方学艺，顿时他过去一些啊情景浮现在眼前，这哥四个也唏嘘不已。再一瞧他们师傅住那两间小草房到了，有个篱笆院小门，其实这篱笆院啊院墙

不到人胸口高呢，一片腿都能进去。这玩意儿就是挡君子不挡小人了，知不知吧，是个小院那么意思。这四位规规矩矩到院门这儿就跪下了。恩师在上，弟子法弘，与你有礼。那三位师弟也都附和着，啊，弟子与老师父有礼。话音未落，上方门开了，在里边走出一个老头子，七八十岁往上，个并不太高，但精气神十足，就没有叫什么内气功，那两只不大的眼睛刷啦刷啦，二毛子光亮，有一尺多远。这位不是别人，就是他们的师父多多木。这老头子也没想到此时弟子能来到身边，面露微笑，哦，是你们呐，起来吧。这四位爬起身来，跑到院子里边把师父围住了。师父您身体可好？师父你可想死我们了。师徒正在相谈，忽听半山腰处有人冷笑，嘿嘿嘿嘿嘿，什么满洲手剑多多木，毛家

跟彼此不死的目光，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不可猜测总有天意，才珍惜相处的日子。道别话仍未多讲，只抛低这个伤心的汉子。

放眼江湖影的混帐，无端的百姓要打一场，这个要做大哥，那个要做王，搞到我精神的鬼够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不陪到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得闲的加料炖鸡汤，望下武林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出棍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又长江，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叫我做拍拖王。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

0: 士研究生马鹏博。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0: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0: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3: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0: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4: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0: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5: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0: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4: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但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54青年节。
7: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5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9: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0: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8: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0: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

0: 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2: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3: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4: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
5: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6: 烽火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7: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5: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8: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9: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11: 不要喊快来哦！
12: 雾气松酒。
13: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1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啊，挺有意思的。
10: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6: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7: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8: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9: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

0: 科学领域，成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成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成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3期今天进入第4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2: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0: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0: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请。

0: 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3: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4: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4: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3: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5: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0: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0: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

0: 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
2: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7 a.m. 北京时间7点整。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4: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3: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5: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6: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7: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8: 假期就在眼前，
9: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10: 云间畅想劳动日，
11: 暖风喜迎假期时，
1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1: 调频速递路况知，
10: 滨城声声传心意，
11: 街景暖暖寄温情。
1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1: 五一畅游步步轻。
1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在北京时间的7:04，欢迎各位来到电波当中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俊明。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啊，那今天全天的天气预示是晴天，气温呢会是在11到25摄氏度，有西南风，风力2到3级。今天的空气质量非常好啊，全天比较晴朗，阳光充足。那午后呢会达到25摄氏度以上，今天的风力不大了，体感比较舒适。但是提醒各位的是，紫外线比较强，所以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路况情况啊。这两天呢，很多朋友都选择了自驾出行，所以我们来关注到目前途经天津的各条高速。因车辆交通事故， G18 荣乌高速驶往乌海方向的749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因为交通管制，目前的京沪高速王庆坨收费站入口封闭， G25 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

0: 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音程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2: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回到电波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资讯。首先呢，来关注一条泡泡岛音乐节的官方声明。因今5月3号现场发生不可预见的瞬时级强风，导致音乐节的北舞台部分设施受损，为保障每一位现场观众和演职人员的人身安全，经全面排查研究之后呢，我们将会在今天，也就是5月4号对演出舞台进行调整，将全部演出在音乐节的南舞台进行。调整之后啊，节目时间及各位艺人的演出顺序保持不变，也请大家放心安排行程。根据最新气象预报，5月4号也就是今天，天气以晴好为主。目前全体参演艺人已经对这次不可抗力的情况予以了充分理解和支持，我们将共同面对因合并舞台带来的换场调音产生的变化，在尽可能保障艺人演出时长不受过多影响的前提下，为大家呈现一场安全、圆满、精彩的演出。那针对已经购买5月4号门票的观众，如果您有退票需要呢，我们将全面开通全额退票通道，退票申请时间是5月4号的1:20，截至到5月4号的12:00，由此为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我们来继续关注，记者日前从生态城管委会了解到，这个五一假期由生态城宾旅控股集团推出的冷链基地进口食材体验馆正式开业了。居民在家门口可以以亲民价格选购来自全球的优质进口食材，享受全球好物平价购的便利。作为区域重点企业项目，由宾旅控股集团打造的国家骨干冷链示范园搭建了专业的冷链仓储和全球供应链体系。进口食材体验馆的设立创新了港口直达园区、园区直通家庭的模式，可以破解食材流通当中存在的上下游链接不畅、多环节增加溢价成本、终端价格偏高、溯源体系薄弱的问题，将冷链全产业链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生活场景，构建起海外源头直采、专业冷链仓储、线下体验选购、日常零售购买和商家赋能合作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日前，体验馆以全球甄选进口牛肉为主打产品，包括澳洲安格斯牛肉、巴西和阿根廷核心产区牛肉和牛系列，涵盖了西冷眼肉、前胸肉等等。家装牛腩块、牛肋条等产品也适合居民日常选用。园区和体验店联动的产业加民生创新模式，既发挥了冷链示范园的资源赋能，又精准对接了居民需求，实现了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双向共赢。后续体验馆将逐步扩充至商品类型，引入进口精品三文鱼等海鲜系列时令水果，持续丰富居民餐桌，将产业资源切换为民生红利。

经过精心设计建设，生态城南堤滨海步道公园鱼趣岛文旅项目在5月1号假期正式亮相了，以露营、游船、亲子游玩等业态丰富公园加文旅消费场景，让公园进一步火起来。鱼趣岛项目位于南堤公园的西侧，总面积为1.3万平米，结合现有的滨水岛屿景观特色，规划了户外露营、林下帐篷、浅滩捉鱼、时光星宿、游船码头、落日沙滩等多种业态，打造集吃住鱼逛为一体的微度假项目，进一步盘活改造闲置公园资源，唤醒绿色资产。根据了解啊，整个项目以鱼趣部落、时光星宿、欢乐水岸三大主题组团为核心，打造全龄段沉浸式滨水度假体验，既有全家畅玩的亲水亲子互动空间，也有年轻人超爱的高颜值打卡秘境，更有满足休闲娱乐的慢生活滨水区域，场景多元，玩法丰富，一站式承包欢乐时光。其中啊，鱼趣部落总面积为8000平米，包括林下露营、叠水浅滩、浅滩摸鱼、滨水休闲等区域。亲子亲水项目浅滩摸鱼为小朋友打造了一段平缓的潜水区域，孩子们可以放心玩水，开心摸鱼，近距离感受鱼趣，家长们也可以在林下露营区感受亲近自然的乐趣。配套建设的亲子餐厅、营地驿站、观景水榭等设施也让出游体验更加丰富。鱼趣岛项目核心是两个滨水岛屿，6个面朝湖面的太空舱已经亮相，舱内设备完备，包括中央空调、智能家居、超大投影幕布和全景天窗，将带来舒适体验。同时啊，太空舱旁配套的低碳环保无烟烧烤设施，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开阔的美丽湖景，一边自己动手制作美食，畅享亲近自然的放松体验。当夜幕降临，公园一片静谧，又能感受到专属的湖畔时光。太空舱附近的区域拍出天空之镜，延伸至湖面，随手拍就能拍出天空和湖面融为一体的氛围大片。鱼趣岛东侧新建了游船码头，将引入多款电动游船，方便游客更好地欣赏湖景美景。码头周围还打造了一片落日沙滩，沙质细腻松软，区域视野开阔，阳光、湖水、沙滩相映成趣，在细沙上静静等待一场落日，休闲氛围感拉满。鱼趣岛项目的投用和南堤公园现有观光海堤、滨湖休闲、叠丘草街、湿地涵养以及核心赏游形成良性互动，进一步完善了公园的功能布局，实现生态空间、休闲空间、商业空间的多元叠加，更好满足微出行、短度假、轻消费需要，以公园加释放文旅消费还有城市效应，为区域发展注入到全新动能。

0: 民间畅想劳动日，
1: 暖风喜迎假期时，
0: 电波飞扬旋律起，
1: 调频速递路况知，
0: 槟城声声传心意，
1: 街景暖暖寄温情，
0: 电波相伴时时喜，
1: 五一畅游步步亲，
0: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欢迎各位回到天波当中，我们来共同关注与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来说说每天大家都要做的一件事儿，那就是喝水了。当身体缺水的时候啊，会发出预警，所以呢，提醒各位千万不要等到口渴了才想起喝水，其实呢已经是身体发出明显的缺水信号了。很多人长期处在慢性缺水的状态，自己却毫无察觉。怎么判断自己缺水了呢？三个信号请牢记。首先第一个是口渴感，大脑会告诉你想喝水，体内已经是水不足了，所以呀，主动喝水不等口渴才是明智之举。另外呢，来看一下排尿的次数和尿量啊。健康成年人每天排尿4到8次，总量约为1000到2000毫升，每次约300毫升。如果排尿次

数和尿量比平时明显减少，那说明水喝少了。正常尿液是略带黄色的透明颜色，水分充足时是淡黄色，颜色加深成黄色可能是轻度缺水，变成深黄色则代表身体已经缺水了，所以要赶紧喝水。我们来看一天应该喝多少，什么时候喝，怎么喝呢？来看一下硬核数据啊，在温和气候低身体活动水平时，按200毫升一杯计算，一般成年人每天喝个7到8杯就够了。早晚各一杯，睡前那杯要少，早起空腹喝温开水，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加循环血容量。晚上可以喝一小杯，约100毫升，有利于预防夜间血液粘稠，但要控制水量，避免大量饮水，以避免频繁起夜影响睡眠。那其他时间呢，是每1到2小时喝一杯，每次约200毫升。注意进餐之前不要大量饮水，否则会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吸收。水温多少为安全呢？口腔和食物表面的黏膜温度是36.5到37.2度，饮水的温度为10到40摄氏度。水温超过65度会造成口腔和消化道的慢性损伤，增加食管癌的风险，烫水真的不能喝啊。我们看运动时怎么补水呢？运动之前提前10到15分钟喝100到200毫升的水，运动当中每15到20分钟补充100到200毫升的水，运动之后啊和运动结束之后，根据出量、出汗量以及运动的状态及时补充水分。如果是长时间高强度运动，还需要补充含电解质的运动饮料。我们来首选白开水，包括煮沸、净化后的直饮水、桶装水及包装饮用水、纯净水、天然矿泉水，还有天然泉水，便宜安全零能量，不用添加，不用担心添加糖，是完美的。另外呢，还可以适量饮用茶饮，充分补水有益健康。红茶接近100摄氏度，绿茶接近80度，冲泡个2到3分钟。另外呢，不宜大量饮用浓茶，浓茶当中的鞣酸会影响铁吸收，缺铁性贫血要少喝。同时浓茶当中的咖啡因含量较高，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另外啊，茶饮料不等于茶水，茶饮料通常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和甜味剂。所以啊，一句话啊，总结科学饮水秘诀：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淡黄尿液刚刚到位，白水最佳，烫水伤身，远离甜饮，健康香水。从今天开始给自己设一个喝水闹钟，备好水杯，别等口渴再行动，身体会用健康回报你。

0: 一假期就在眼前，
1: 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出发喽！
2: 云间畅想劳动日，
3: 暖风喜迎假期时，
2: 电波飞扬旋律起，
3: 调频速递路况知，
2: 槟城声声传心意，
3: 街景暖暖寄温情，
2: 电波相伴时时喜，
3: 五一畅游步步轻，
4: 滨海之声广播祝您五一假期快乐。

好的，在北京时间的7:44，我们来共同回到电波当中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跟健康相关的问题啊，来聊一聊大脑的前额叶。最近呢，前额叶在社交媒体引发热议，很多人啊用前额叶受损调侃自己疲劳、情绪波动的问题。实际上啊，在医生眼中，医学上的前额叶受损和网络流行说法里完全是两回事儿。那经常觉得累是怎么回事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心理治疗师曹大刚介绍，前额叶是皮质层大脑的指挥中心，位于大脑的前部额头后方，约占大脑皮层总面积的1/3。前额叶掌管着工作记忆、决策规划、注意力控制、情绪管理、自我控制等多项认知功能，它是负责理性判断的核心区域，也是大脑发育进程当中最晚成熟的部分，其发育状态直接影响着思维和行为表现。那曹大刚解释啊，大脑当中主管情绪的杏核仁在14-15岁就成熟了，此时人们能体验到悲伤、哀痛、失

作等八大基本情绪，但控制情绪的前额叶皮质层到20岁才趋于稳定，25岁之后逐步成熟，有的甚至会被延迟到30岁。当前额叶逐步发育完善，人们对情绪的察觉能力会变强，可以更好地控制自身情绪反应，更敏锐地解读他人情绪，面对突发情况可以保持情绪稳定和冷静分析。有些网红人士把注意力不集中、情绪控制不佳赖于决策全部都归结为前额叶受损，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啊。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胡进介绍，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如脑外伤、脑梗或脑出血，这类问题会引发严重的精神行为异常或认知障碍，包括精神淡漠、人格改变、行为异常，甚至无法完成过马路这类简单的事儿。胡俊表示，在门诊当中遇到过不少因为记性差、情绪不稳前来咨询前额叶受损的年轻人，通过检查之后呢，可能会被排除是颅内损伤和病变。那大家经常说的累呀、注意力变差呀、情绪崩溃呀，更像是系统装了太多软件，运行变慢，让前额叶进行了高负荷状态。那同样我们也看到，有研究表明，光是控制情绪就会让部分前额叶的激活水平显著下降，同时减弱后续任务的控制行为能力、干扰控制能力和专注力。再加上长期多线程处理工作，大量碎片化的信息处理会让前额叶越来越累。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表示啊，很多人一边喊着前额叶罢工，一边熬夜、多任务并行、缺乏运动，但其实大多数认知疲劳状态是可以通过日常调整来改善的。减少多任务并行、专注一件事儿，同时处理多项任务会严重消耗前额叶资源。在日常学习和工作当中要尽量减少干扰，尝试一次只做一件事儿，专注于单一任务，做完再换下一件，减少多任务同步负荷。大脑的清理和修复主要在夜间睡眠当中进行，长期熬夜会直接导致注意力下降、情绪不稳，建议每晚7到8小时规律作息，每天都要找机会运动。有氧运动被证实增加前额叶的血流量和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分泌，每周进行3到5次3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快走、慢跑、游泳，是对大脑的天然保养。另外呢，曹大刚举例啊，像拼拼图、做十字绣等手工，学习语言、弹奏乐器，可以协调大脑分区，激活前额叶功能，多做逻辑性的推理，倒着数数，可以锻炼前额叶的思维决策能力。习惯用右手的人，尝试用左手吃饭刷牙，通过改变肢体的惯用模式，锻炼大脑灵活性。在认知训练方面，多项研究证实了正念冥想的效果，每天10到30分钟冥想，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减少精神内耗。轻轻吸气吐气，将注意力集中在呼吸上，先吸满气，然后吐气数一，直到吐完气数10个为一个循环。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3: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4: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5: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